刚听完这个整点的路况哦，来帮大家补充一下呢，市区的一个路况哦。现在呢，在台六十八线，台六十八线呢说往西的部分哈、哦，在这个两公里的地方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台六十八线往西的方向呢，指标两公里的地方呢说有一起事故哈、哦，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有通报进来哦，说在这个竹港大桥，新竹的竹港大桥往北，在74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木棍掉落，这个我们也来通报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来听这首是光良的《爱无所不在》。

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黄世杰黄分队长。黄分队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要来跟我们提醒一下现在周边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对不对？
2: 对。
1: 嗯哼，请说。
2: 今天的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概维持在每小时70-8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三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10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愿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本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上学的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也有安排义交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做行进。一样提醒各位用人在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同时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早晨时段容易出现日照眩光情形，行驶时请佩戴太阳眼镜，放慢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分队长的提醒，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好，拜拜。
2: 拜拜。
1: 的确哈，有时候在车上放一个这个一副太阳眼镜哈，不管呢是这个早上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有时候往东啊往西开车的时候，真的会有刚刚分队长提醒的，就是那个阳光刺眼啊或眩光的部分哈。那如果你在车上有放一副太阳眼镜的话，就可以来这个戴上来，然后就预防这样的状况。现在呢，通报新进来的，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呢说这个57公里的地方哦，这个是大概内坜中坜路段哦，有一起事故刚刚发生哈、哦，国一南下内坜中坜路段，那这一段呢，其实本来就还蛮塞的哈、哦，我们看到呢，这个国一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本来到这个中坜啊内坜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就40-50了，那现在说内坜这里呢，大概指标57公里的地方又一起事故哈、哦，一定会影响到后方车流啊、哦、这个部分，如果大家还来得及的话，现在看起来这段的五羊高架是蛮好走的，如果你不是要在这个内坜啊中坜这个地方就下去的话，你会一路一直开到这个台66线啊，或者是这个甚至开到湖口啊新竹的话，那你可以来利用这个高架段的部分，因为五羊高架看起来南下的部分现在时速都有80以上，只有在这个杨梅端的地方要接杨梅休息站这里稍微因为要汇入国一了嘛，所以呢时速大概掉到不到40，但是汇进来国一之后就好了，这个部分这是国一南下。那国一南下呢，另外呢走到了这个湖口之后，一直到这个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呢再稍微放慢一点，大概是60-70。至于国一掉过头来哈，现在看到呢，这个车多的瓶颈点在于这个国三接过来的国一，那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呢，大概也是40-50。还有过了桃园之后呢，到这个林口泰山转接到这里，时速也大概是40-50。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往东的方向呢，从大

园一直到大竹还有国一这一段呢，是稍微行车的瓶颈点。那国二往西的来讲的话呢，要注意的是在指标三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那往西来讲呢，也是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园这一段哦，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至于国道三号来讲呢，就是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呢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大概时速是60-70左右。那稍早跟大家讲的国三的那一起路况呢，是已经接到排除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000-123，记得打电话的话呢，要在这个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喽。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热天的思念，这是王世贤的歌曲《夏天的思念》。这个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而且呢，这个我们台湾的湿度也蛮高的，所以呢，整个高温潮湿的环境呢，就容易造成细菌大量繁殖，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夏天为什么呢，常常传出有食物中毒，是食物中毒的一个高峰期啊。那重症科的医师指出呢，其实摄氏呢4度到60度哈、就是一个最危险的温度带。怎么说呢？就是在4度到60度之间呢，是细菌呢最快呢繁殖的时间哦。它呢可以在20分钟内呢，这个繁殖细菌繁殖的数量就翻倍。好，这个部分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继续补充哈。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哈，稍早跟大家讲说，在南下呢内力这个路段有一起事故，是一部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本来占用了外线车道哈，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已经排除了哈，这是好消息。那不过呢，在中山高南下哦，现在63到68公里之间。就是过了中立之后，过了中立到右师这一段哈，内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哦哈。这中山高南下63到68公里之间，介于中立到右师之间，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呢，就是国二机场支线也是有好消息。稍早呢，在歌曲之前有跟大家说，往西的方向哈，过了大竹之后，本来呢也是有这个事故哈，占用了中线车道。那时候是一部小货车跟这个施工车辆哦发生了擦撞哈。那现在呢也已经排除了哈，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好，不过呢，还是有些行车瓶颈点哦，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像是呢，中山高哦，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到中立服务区呢，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哦，时速也大概是40-50。国一南下呢，比较塞的路段哦，就是要到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还有五羊高架呢，要接下来杨梅端这里哦，时速呢大概都是20-30。还有现在说呢，在这个杨梅端这里哈，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杨梅段这里呢，大概指标75公里的地方，说有不故障车哦哈，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移到路肩哈，我们还没有接到后续。那如果你经过这一段的哦，你有看到这部故障车在国一南下大概杨梅路段的地方，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通报进来哦哈。好，那

所以呢，看到这个刚刚讲国一南下哦，这个杨梅路段呢，大概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之后呢，大概就可以一直提升到六七十这样的车速，一直维持到这个湖口啊、湖口服务区、竹科、竹北的路段。过了新竹之后哈，往南就一路顺畅了。好，大家知道很多人要来竹科上班嘛，好，所以哈，这个大概从这个杨梅端呢到这个湖口啦、竹北呀、竹科这一段哦，不过还有六七十的车速，应该还可以接受啦。好，那国一调过头来呢，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来讲呢，从国三接过来哈，新竹系统这一端呢，大概时速是四五十左右，这是国一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的部分呢，另外行车瓶颈点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了。过了桃园之后呢，往林口一直到泰山转街道啊、新庄五股这里哈，时速呢大概都是六七十，一直要过了五股转街道之后哈，到三重这边呢，还有台北圆山这里呢，时速才会再度放慢到二三十，这是国一的部分。至于在国道二号来讲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讲那个排除的好消息了，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行车的瓶颈点哦。往东的方向呢，大概是从国一街过来到南桃园这一段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往西来讲，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从国一街过来一直到大竹大园哈，这一段呢稍微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在国三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南下在莺歌系统呢到大溪这一段哈，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啊，单纯的车多，并没有什么交通状况。其他呢，国三来讲啊，桃竹路段啊，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啊，时速都有八九十以上，大家都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地检署侦办一起高阶 AI 伺服器违法出口案，有些男子等人涉嫌以不实申报文件，将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出口至东北亚国家后，再运到香港。基隆地检署发动搜索，查扣50台伺服器等证物，昨天向法院申押禁见，由姓男子等3人获证。近年来，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的登山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密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3: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2: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的主要管道。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 Jason 报道。
4: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怡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5: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4: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3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了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到2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昨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延押，男子都表示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

0: 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今年五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三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半十多天，盗领妻子数万存款，盗刷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依三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在押男子，对于是否延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1: 你对判三个死刑有没有意见？
0: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的爸爸是警察。
1: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我的老公是警察。
1: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3: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1: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5: 大家好，我是品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我是恩兰。

听完了新闻之后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0.9 公里，这是已经过了桃园哦。说呢，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外线车道，中外线都被占了哦。所以呢，如果你中山高行经南下呢，要经过桃园的时候呢，那你可以提前呢，到这个内线来，因为这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呢，是占用了中外线车道。在南下 50.9 公里的地方。

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了内坜，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从内坜到中坜呢车速就更慢了，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时速掉到了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呢，会稍微回升一点点，大概呢从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一直到平镇，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

不过呢，我们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从63公里到68公里也就是从平镇这里开始，一直到右师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中山高南下63到68公里平镇到右师，所以这一段呢时速又再度放慢了大概只有40-50。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从孝前路呢一直到湖口大概有60-70的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相对是顺畅的。不过呢，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那大概时速会慢一点点，大概是20-30的车速。国一继续往南走走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40-50。至于国一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那北上呢，现在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里，一直到竹北这一段的国一北上呢，时速大概是60-70。国一北上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呢，大概是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现在时速呢大概也是40-50。那国一北上呢继续往北走的话，最塞的路段呢是出现在这个五股接过来一直到三重这里，现在几乎定点了。

0: 至于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往东呢算是全线顺畅的，至于往西的话呢，从国三接过来到大南，还有呢国一接过来到大竹大园，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在国三来讲的话呢，现在看到哈桃竹路段的这个国三呢，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哦，都算是顺畅蛮好走的哦，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戴佩妮的《拥抱你》。好，我们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48公里的地方哦，现在说有散落物哦，有散落物。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大概呢过了桃园之后，50公里的左右的地方哦，现在呢说有一部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外线车道，占用了中外线车道。这是国一中山高南下50.9公里的地方，过了桃园哦，你就要改到内线来行驶，因为呢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外线。

另外呢，中山高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呢，落在了这个南下，从内坜呢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哦，现在呢都车多不好走，时速不超过40。那过了这个凭证系统之后哈，一直从凭证系统呢到右师这一段哦，有进行这个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的工程哦，哈，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那中山高呢，五羊高架哈，旁边的五羊高架，从杨梅端这里哦会留下来的这个车潮时速大概是20-30。再来往南走呢，到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在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哦，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一直到竹科竹北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北上呢，另外呢就要到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桃园到林口哦，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再来看到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呢，现在全线是顺畅的。至于往西来讲的话呢，现在从这个大园开始到机场端呢，到最后接国二甲哦，郡头这里呢比较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40-50。至于国三来讲呢，桃竹路段哦，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现在都蛮顺畅的，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稍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哦，讲到说这个现在夏天高温炎热，对不对？所以呢食物哈，如果放在这个室温之下的话，就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哦。那像呢美国的 CDC， 也就是他们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呢，也那个统计资料显示哦，美国大约每年有4800万人都曾经有发生食物中毒，食物中毒，而且呢在这4800万人当中哦，有12.8万人呢还会比较严重需要住院，3000人死亡。那他们就研究发现说，因为食物呢如果处于4°C 到60°C 之间哦，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因为呢这段这个温度带哦，细菌的繁殖速度最快。夏天的时候呢，像外面的室温呢，动不动就超过30°C 啊，32°C。那如果在这样的温度之下，你把食物放在桌上一个小时的话，细菌呢就一定会多到让你引发疾病啊，引发疾病。而且呢，这个夏天看到呢，最常看到的这个细菌哈，包含了呢，在这个生蛋啊、生肉之间哈，都会看得到。像是这个刚讲到哈，生蛋、生肉哈，这些比较生食来讲的话哈，大概你吃了之后，如果呢有吃到这个沙门氏菌的话哦，那吃了这些东西之后，6到72小时之内呢就会发病。还有呢，在这个生菜或者是牛肉当中呢，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大肠杆菌哈。还有在这个如果你呢手部没有清洁哈，没有清洁得当，就去接触像是饭团啊哈这些东西，则是会有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至于呢，大家有时候哈会去处理这个鸡蛋，对不

对哈，那之前大家在讲说，哎，鸡蛋到底要不要洗呢？恩兰其实之前有在做菜哈，然后就问那个像买蛋的时候，就问那个蛋行的老板呐、啊，他就说哦，其实你鸡蛋哦，就是要吃的时候再稍微洗一下，表面还是要洗，因为有时候呢，那个鸡蛋哦，它其实也还是会接触到一些脏脏的东西哈，所以呢，鸡蛋这边呢，或者是一些生乳哈，最容易呢会有引发疾病。病的是这个曲状杆菌，曲状杆菌。医师就补充说明了，说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食物中毒症状哦，会在第一到三天之内呢自然痊愈哈。这段时间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电解质哈，也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稀释一半的运动饮料，然后呢吃清淡一点，搭配这个白稀饭啊、白吐司哈这些的，如果食物中毒的话。那医师也特别提醒哦，千万不要盲目的吃止泻药，或者自己买抗生素来吃哈、哦，以为说这样子是不是身体可以排毒？其实哦，这乱吃药呢，反会让病原体留在你的肠道更久。什么时候是一定要就医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吃坏肚子了，食物中毒的话哦，如果你发现你的粪便有带血，或者是严重脱水哈、哦，就超过八个小时啊没有排尿，嘴巴干裂，或者是高烧不退啊、哦，烧超过两天哈、哦、等等，那甚至呢你的精神状态哦，意识都有点模糊，视力模糊，四肢无力的话哈、哦，或者是呢没有办法进食，呕吐超过两天啊、哦、等等的话。都要赶快来就医。好，这夏天哈、哦，真的是是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吃坏肚子哦，这个食物中毒的高峰期，大家要多多留意。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京广州好啊，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金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0.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有管车抛锚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159.9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缆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先前北上46.2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2公里，在南寮端前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3: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2: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3: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今天生活知识家来到了礼拜五哦，进行的是娱乐百宝盒哦。那因为礼拜五呢靠近周末了，所以我们来提供大家一些呢有关这个食衣住行娱乐当中的娱乐哈，一些呢比较休闲呢有趣的一些新闻啊或资讯。像是呢有网友就发现齁、哦、这个他在机场齁、哦、就遇到说诶飞机要起飞咯，结果呢其他的团员他是跟团出国齁、哦、团员呢居然还在吃麦当劳齁、哦、还在吃麦当劳，那这个导游呢很紧急齁、哦、很紧张啊，那呢导游是已经到了这个机舱门口了齁、哦、那一直呢在那边呢帮他们守住机舱门口哦，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些团员齁、哦、实在超过时间太多了哈，还没有回来。最后呢，是他们的这个行李被拉掉，被拉掉呢，也就是说，他们行李本来已经上飞机了，那被撤下来哈，就没有办法登机，飞机就不等他们，就飞走了，飞走了。其实我们出国搭飞机的时候哈，你在这个报到的时候呢都会跟你讲说有这个登机时间对不对，有指定的登机时间要进到候机室而且要准备登机。那最近呢在社群平台上呢就有一篇贴文哦，引发这个网友热议，大家就发现说有民众居然遇到了说飞机已经要起飞了，然后广播就一直在 final call final call， 就是做最后的这个提醒催说诶这些人怎么还没赶快来登机呢。结果啊，这个发文的这个人他就发现说诶被广播的这群人、哦、是他同一团的这个团友、哦、他是跟旅行团出去的，那他们居然呢是在吃麦当劳、哦、那不过呢其他网友的回应也很好笑、哦、大家呢就已经歪楼了，大家就开始讨论起我们桃机二航下的麦当劳是不是有比较好吃。网友很幽默，这个已经歪楼了。好，不过呢这个事情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已经这个过了安检哦，进到了这个机场里面之后你就可以在那边慢慢来哦，到了登机时间还不去登机哦，这样是不行的哦，因为呢航空公司哦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他是会把你的行李拉掉的哦，直接被拉掉哦。那其他网友呢就恭喜这个 po 文的，因为这个 po 文他上飞机了哦，他是发现说诶其他团友好像没有来，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其他网友就说诶其实你应该蛮庆幸的，因为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为了吃麦当劳错过了登机时间，如果真的让他们登机那你们的后面的行程很可能也会继续被延误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要小心。还有另外呢也有人回应说他之前要去冲绳参加那个婚礼，那呢他的朋友就在机场也是在吃麦当劳，然后呢他其实没有要吃，可是他就被拉着陪去这样子，那差点也上不了飞机，差点也上不了飞机哈。所以呢大家就说哇这个桃园机场的麦当劳是不是特别好吃啊有吗麦当劳不是差不多是这样吗好，恩兰记得在多年前，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出国，然后那次就是也是在上飞机之前遇到了正餐时间，

所以就很饿，所以呢就在那边吃，也是素食，但是不是快速的素哈，但不是麦当劳啊，好，我们就不说哪一家了哈。但是呢那次吃哦，真的觉得踩到雷嘞，我觉得还蛮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48公里的地方，这是靠近桃园咯，说路面上有散落物，不知道散落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48公里的地方，你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然后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来补充这则路况的后续。就是中山高南下48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那过了桃园之后呢，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是60-70的车速，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整个车速就放慢了哈。从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开始，一直到内坜啊，还有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一直到平镇系统这一端哦，时速呢都不超过40。那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其实国一南下哈，现在从这个平镇啊，一直到右师，就是大概从63到68公里这一段呢，内侧车道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哈，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因此呢，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哈。尤其最塞的路段就是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一段哦，几乎要定点了，时速呢不到二十。相对来讲，现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哦，蛮顺畅好走的。连那个中端杨梅端这里哦，稍早一直跟大家说时速大概只有20-30，也都回升到了40-50。而且呢，其实杨梅之前的五羊高架南下哦，都非常的顺畅好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上国一哈，这个平面段的话哦，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比较远的地方的话，你可以利用五羊高架哦，行车速度比较快。好，那国一呢南下哦，另外呢到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至于在国一北上来讲的话，现在桃竹路段呢都还算顺畅，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呢大概也是40-50。还有北上哦，从这个五股转接道转过来哦，接过来国一呢往北上的部分一直到这个三重还有台北圆山这一段哦，也是呢这个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往东呢是一路顺畅，往西来讲的话呢是这个尾端机场端要接国二甲郡头这一段呢的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国三呢要提醒的是，在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呢，车速稍微放慢哈，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国三另外呢掉过头来啊，往北的方向，现在看到在102.9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嘉东哈，要靠近新竹系统了。这里呢，在指标102.9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国三这里说有散落物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好。那另外呢，省道的部分呢，稍微提醒一下哈，在台68线往南寮的方向，往南寮的方向，在靠近终点1公里的地方哈，稍早呢有事故发生。那现在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地面上有大量的散落物，而且有油渍需要处理，需要清洁哈。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利用台68哦，往南寮的方向，在靠近终点1公里的地方哈，现在路面上呢有散落物还有油渍正在处理当中。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 :000-000-123

0: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加一份。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灯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刘若英的飞行日啊，呼应我们金光早班机的节目啊。我是恩兰。那金光早班机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现在呢已经9:20了，早班机呢准备要来降落了。

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哦，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呢，车速就一路放慢哈、哦。那从中立服务区过后呢，一直到平镇这一段呢，是行车很大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而且呢，从平镇系统啊这边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呢，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哈、啊，也是有影响到这个后方车流。所以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的来讲的话，你可以利用旁边的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呢，五羊高架都蛮顺畅的，而且连杨梅端这里呢，也都已经顺畅好走。另外呢，中山高、哦、过了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啊，北上来讲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也不超过四十。还有在国二机场支线哈，往西的方向，现在呢从大园到这个接国二甲郡头这一段哦，时速也不到四十，要大家多多发挥耐心了。至于国道三号，现在是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呢，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还有国三呢，是在北上的79.3公里。国三北上79.3呢，大概是关西路段哦。现在看到呢，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国三呢，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是在国三北上的102.9哦，这里呢是过了这个嘉东路段哦，还不到新竹系统之间。说呢，在102.9公里的地方，国三北上哈、哦，有散落物哦，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帮忙留意了。另外呢，台68线哈，台68线呢，稍早跟大家讲有一起事故哈，在这个已经是往南寮的方向要进入终点1公里的地方哈，这起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路面上还有一些散落物，还有油渍哈，需要处理，这时候需要一些处理的时间哈，这个公务段已经在加紧赶忙的处理当中啊，大家如果利用台68线往南寮的方向，在靠近终点1公里的地方。方要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生活知识家娱乐百宝盒哦，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讯息呢，是这个有些人哦，这个去搭飞机的时候哈，在桃机二航下呢，为了吃麦当劳哈，错过了飞机哈，错过了飞机。好，那再来呢，是一个比较可爱的讯息哦，这是在城市当中啊，在我们台湾哦哈，居然呢有人看到了这个飞天大抹布。什么是飞天大抹布呢？就是飞鼠哎哈，在飞鼠在哪里看到的呢？是在这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哦，有一天晚上哦，在前几天晚上啊，有这个生态导览队哦，他们就去进行夜间观察，结果呢，就居然惊喜的呢遇到了两只，还一次遇到两只哦，哈，刚讲这个飞天大抹布哈，在树上面跳来跳去哈，飞天大抹布这个称号蛮可爱的。

的，对不对？那这个因为呢发现他们的呢是这个生态团，生态导览团，所以呢他们就分辨出来说，哦，这个是这个大赤鼯鼠，大赤鼯鼠非常的可爱。那也显示说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的生态好像蛮多元蛮丰富的。好，那不过呢专家也提醒，哦，他们是属于野生动物，所以呢是不可以拿来当这个宠物养的，他们不能被当宠物养。而且一次还发现两只，他们好像是在追逐大战的样子，所以呢一只先从一个树跳到另外一棵树，然后另外一只呢就跟着跳过去。那你知道飞鼠在跳的时候它会张开那个算是手嘛，就前脚的部分就看起来像一个抹布，有没有飞过去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居然在大安森林公园不用到动物园就可以看到了这个飞天鼯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日前宣布裁减驻德国的美军后，美国在欧洲驻军的变动与后续动向备受关注。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群平台上表示，由于纳夫罗茨吉成功当选波兰总统，他说很高兴地宣布美国将加派5000名士兵到波兰，还说他很自豪曾为纳夫罗茨吉背书。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网络上的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假外国军医的交友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进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5: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4: 原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妇人共度余生。原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65岁的陈姓女子因视力点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英玲报道。
6: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叠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7: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1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又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6: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

0: 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早上的9: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或者呢你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警广的 APP 或上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也可以听得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7:00到10:00，那现在已经过9:30了，所以早班机呢逐渐在下降当中，等一下10:00呢我们就会平安抵达降落了。好，那到下礼拜一的时候早上7:00的时候呢会早班机再度起飞，好，这是我们航班时间。好，那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路况哦，刚在这个新闻期间呢有新进来的路况，是在这个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呢往西的方向，在指标6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呢有4个麻布袋掉落，这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大竹之前哈，要留意内侧车道。另外呢稍早又跟大家说哈，在这个中山高南下那63到68公里之间呢，这是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呢内侧呢有在这个进行施工啊，所以呢也因此哈这一段现在真的算是行车的瓶颈点，蛮不好走的哈，这个从中立啊哈一直到这个平镇右师这边哈都是一路车多，而且最塞的路段呢就是从内坜到中坜这一段哈，几乎要定点了哈这个部分。那我们看到呢其实相对的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哈，这个南下的部分啊，中坜路段啊哈，桃园路段中坜啊一直到杨梅呢，现在五羊高架南下呢还有北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如果你是比较长程长途的话哈，建议呢来利用五羊高架，不然中山高南下哈过了桃园之后哈，先是速度呢就变成只有20-30，而且到了内坜中坜路段呢又更是呢

不到20的时速，非常的缓慢。那如果你已经在车阵当中的话，就只好发挥耐心了，我们多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一些实用啊，或者是有趣的一些生活资讯，帮大家来转换心情。另外呢，这个国道三号北二高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那时速大概是60-70。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现在全球只有3000只左右的这个东方白鹳日前呢出现在云林这个有这个濒临保育的这个东方白鹳呢，从去年12月起就在云林的这个浊水溪畔电塔这里筑巢而且呢在今年3月多呢就陆续孵出了三只幼鸟。那经过了这个大概70天之后呢，这个幼鸟呢已经能够自己飞行了，他们可以自己飞离巢穴。那不过呢，后来有鸟友就发现说，其中一只幼鸟在试飞的时候不小心被这个电线绊到，有受伤，而且好像飞不太回来。所以呢，这个鸟友说，是不是可以请相关单位，在幼鸟身上装这个脚环啦，还有发报器，来追踪它的这个生活情形，可以及时救援。那我们知道这个东方白鹳，现在全世界呢大概只有3000多只，是濒临灭绝的一个物种，所以呢可以在我们的浊水溪畔，发现它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也是台湾第一次记录到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并且呢繁衍下一代的这个第一次的记录。好，那刚刚讲到因为幼鸟有点受伤了嘛，那云林县政府呢在接到这个大家的通报关心之后，在现场呢是装设有监视系统，让这个保育类的人员呢可以来观察他们的状况，然后看什么时候需要协助的话适时的再介入，但目前呢是没有要帮这些鸟装上刚刚讲的这个什么脚环啦，或是这些发报器，没有要直接装在他们身上了，就装那个旁边的监视器，这样子对他们也比较不影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乘风破浪，勇战将，献出灿烂的太阳。
2: 好，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哈、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依然是非常的不好走。现在从桃园哈、这里开始，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哈、几乎要定点了哈、几乎要定点了，非常非常的塞。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哈、虽然呢时速有稍微回升一点点，大概也只有二三十哈、因为呢在中立服务区之前呢。是不到二十的一个车速，几乎是要定点了，但是呢过了这个内坜啊、中坜转接一、转接二之后呢，大概有回升到二三十，整个呢要到了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才会呢稍微回升到四五十，但也

不是很快，对不对？因为呢，从这个凭证系统开始，就是南下呢63到68凭证系统呢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呢，内侧呢有进行施工，内侧有施工，所以呢我们看到从凭证系统呢到右师这里速度呢又再度回到只有20-30，真的算是蛮不好走的，这个中山高的部分，南下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呢还没有上中山高，还没有到这一段来的话，可以提前呢改道的话，就建议改走旁边的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呢，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都蛮顺畅的，时速呢都可以有80-90以上哦。连之前一直在提醒的那个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也都是已经速度都已经提升上来了，都已经疏解开来那个车潮了。不过呢，杨梅休息站现在呢这个有点满，这个停车格已经不够了，已经这个有点满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往后一个选择这个湖口服务区。还有呢，中山高另外一个施工讯息是在北上的 110.4 公里，110.4 公里大概是头份路段，中山高这里说也有进行这个施工的工程，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至于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呢要特别提醒，往西的方向在6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大竹之前内侧车道有4个麻布袋掉落，这个地方呢等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了。还有呢，在国三呢，现在看到南下的部分呢，过了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时速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左右。还有国三呢，北上79.3 公里的地方，这是关西路段也有进行施工，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

今天早班机呢跟大家聊的最后一个话题哈，我们看到哈，不止台湾有猕猴，其实全世界各地哈有蛮多地方呢也有这些野生的猴子哈。但最近呢，就有这个野生动物学家呢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哦，他们是观察这个直布罗陀的这一带的观光区哦，发现说为了吸引猕猴的注意哈，其实游客常常会喂食，而且喂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巧克力啊、洋芋片啊，甚至冰淇淋哦，这些糖果啊，这些东西来喂食这些野生的猕猴。那野生的猕猴呢会吃哦，他们还蛮喜欢吃的，因为吃起来是蛮好吃的，甜甜的，什么巧克力啊、冰淇淋啊、糖果啊、洋芋片啊，但是呢他们吃下之后这就发现呢他们有一个怪异的行为，他们会去吃土，吃土。那这些野生动物学家呢就研究发现说，因为这些猕猴他们其实吃了这些人类的食物，这些观光客喂食的人类食物之后呢，其实它的肠胃道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呢它要借由吃土来帮助它的肚子，因为这个土里面会有一些矿物质啊，一些维生素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那个像是叶子啊或者是草啊，这些东西会夹杂在土里面，会去帮助它肠胃道的一个消化，所以呢他们就观察到说，这些被喂食的猕猴每次在吃完 人类的这些食物，尤其是垃圾食物之后，他们居然会去吃土，而且呢就常常是观光旺季的时候，他们吃土的比例就变高了，因为观光旺季嘛，大家喂食的这个情形就变多了哈，所以呢反而呢这些猴子呢吃土的频率就跟着更高了哈，那所以呢真的是对猴子来讲也不是很好哈，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当地的管理局已经下令要禁止游客来喂食，而且呢最高可以被处以4000英镑，大概是新台币16万元这样的一个罚锾哦。我想到其实我们台湾也常常会看到这个台湾猕猴，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很多人其实是觉得哎呀小猴子很可爱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喂食，其实呢真的是不太好的，那常常也造成这个人跟猴子之间的一些冲突。

吐啊危险、哦、这个部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好，时间来到9:55了，我们要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待会儿呢10:00呢大家可以来锁定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好，那尽管早班机恩兰下礼拜一早上7:00再跟大家再会了，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这首是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右势交流道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到大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 158.9 公里，过了院里路段的外线转木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4公里，在田寮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4。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今天呢是星期五，又到了快乐的礼拜五哦。但是呢，今天呢是整个

是盛夏的模式，就是夏天的感觉啦，整个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热。好，那因为今天有受到强劲的西南风影响，全台大家体感的温度是飙升哦。那今天呢，在嘉义以南可能还有36到37度的极度高温，大台北的东侧宜兰跟北部山区还是这个主要的降雨的一个热区哦。那中南部山区呢，要留意的是午后局部的短暂阵雨。整体来说呢，今天各地都是艳阳高照了，就是大家走在路上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风吹起来拢是热，就是感觉很热了。好，这一波热浪呢，其实真的也是一北一南就是同步的这个发飙，说昨天在台南的预警有飙出 38.3 度。好，高雄市的大树也有测的这个37度的高温哦。那新北市的双溪也来到了 36.9 度哦。好，那气象署对此还是持续发布高温的一个资讯。好，针对嘉义以南还有这个南高屏靠近山区一带呢，发布黄色或橙色的一个灯号，不排除全天仍有36到37度以上的高温，提醒民众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然后呢要注意防晒，以免呢这个中暑。今天呢北部的东半部高温大概是30到32度，中部33到35度，南部32到36度。好，那这个云量不足的影响，北部跟马祖的紫外线一样来到了这个高亮级，其他地区呢也都是危险级哦。好，那也请大家呢留意一下这个天气，这个真的很热，外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然后多喝水。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的南向63到68公里，过了中壢，过了幼师，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的一个施工哦，正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一号，目前就是在北上 40.8 公里到35公里，过了林口 A 还有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二号，在机场支线西行，在6公里大竹前内侧的车道，这有四个麻布袋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我们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车多地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壢服务区内壢到中壢转接 EO， 这里的时速呢20到30左右哦。那南下 57.5 公里呢，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中壢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是40，接着呢中壢转接二到中壢到平镇系统哦，然后再到幼师这边的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30到40左右。国一南下63到68公里哦，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接着呢来到了这个竹北到新竹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北上哦，国一北上的 82.9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持续哦关心呢，就是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后，这边也是一样哦，车多，时速呢也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一高架的部分，南下 44.5 公里哦，这边有小动物误闯了。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呢是从眷头到大约，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是70-80哦。那接着呢就是机场系统到这个南桃园哦，东向路段时速也大概是70，大南到莺歌系统呢，这边东向路段时速也是落在7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呢莺歌系统到大溪哦，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北上的路段，国三北上的79.3公里哦，这边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请广医生，0800000000103感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咯，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好，这首来自于呢动力火车所带来的歌曲吼，无情的情书。好，动力火车前阵子吼也是一样吼，在小巨蛋呢有开这个演唱会。好，那也出道超过20年喽，然后也吸引很多的民众吼前往去聆听，然后也找了一些特别来宾吼，像是这个哈林啊，还有 Hebe 吼，也是让大家就觉得说哇，看动力火车演唱会还可以看到哈林跟 Hebe 吼，也觉得蛮值得的。好啦，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吼，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宜乡170172过了丰原，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施工，目前166、171哦，这里车子是比较多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南宜乡呢158.9公里过了苑里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枕木掉落的一个障碍。好，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依旧来关心呢这个桃竹地区哦车多的一个地点。好，在国道一号的南宜乡，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然后一路到平镇，然后到南宜乡的幼师，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

0: 40哦，平均大概就是40-50左右哦。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的63到68公里哦，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接着呢，再从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好，这里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60哦。那北上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左右。桃园到林口呢，依旧也是车多哦，这里的时速呢30到40。好，那接着呢，在高架的部分来关心国一高架南下44.5公里，好，这里说有那个小动物误闯哦。南下呢，另外在这个高架的北上58公里处哦，这边有机车误闯了。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这里是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呢大概70-80。国三的部分目前就是车多地点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哦，好，大概就是时速呢落在5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哦，这个比较轻松的这个网络热议的一个话题哦。你知道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哦，三星的产品呢真的成为很多民众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呢，你知道那三星的那个产品哦，这个速度真的太快的，真的呢也让我们这些长辈十分困扰哦。那对此呢，有网友就说，每次啊面对长辈同样的一个三星问题哦，总是会忍不住就感到有点不耐烦这样子哦，就觉得说到底要怎么样在长辈问同样的三 C 问题的时候呢保持耐心哦。他说光是他们要开口问呢，他就觉得他要爆炸了齁。好，这个贴文呢很快引起网友的共鸣齁。有的是说真的蛮难的齁，尤其同样的问题教了好几年哦。好，你抄笔记给他看，或是他自己抄笔记的结果都一样齁，就说耐心呢这个实在是很没耐心，从100降到0哦。那也是有网友分享自己的做法啦齁，他说呢他是把操作的步骤齁用画的很大的一个说明书，然后给长辈们，然后讲一次哦，那就说，如果他们忘了，就叫他们自己拿出来看哦。然后呢，他们自己也会收好，其实用几次就记得了哦。那另外有人就说重复，然后请他写下来，好，用他熟悉的方式重复记忆或书写哦。那他们说，哎呦，有时候长辈问你是好事哦，当他不问的时候呢，呆鸡就抓掉啊哦。好，有的时候说你可以讲叠字试试看哦，说不定长辈意外听得懂哦，就说，你按这个圆圆的啦，然后这个是红红的啊，那就把按下去之类的齁。好，那也有网友就说，哎呦，你就想象你现在虽然是年轻人没错，但是未来你也会有这个三 C 问题，你也是会希望年轻人可以跟你耐心说明，对不对齁。好，那很多人就说其实用纸条跟笔一步一步写给他看齁，然后呢就请呢这个长辈们把纸条收好，弄丢了齁就说不会再给你了齁，同时呢你要留一份影印档齁给自己备用齁，证明自己以前有教过齁，万一长辈弄丢了你还可以再给他，就不用自己再写一份了哈。那其实大家想说，那你就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哈，很会撸长辈啊哈，就说小时候是不是很爱问什么为什么啦，为什么啦，一万个为什么哈，一直问啊，问到爸爸妈妈都崩溃了哈。后来爸爸妈妈实在是觉得你再问下去真的要崩溃，就买了很多那个百科全书啦、图鉴跟生活知识的这个书籍啊哈。好，总而言之啦，就说小时候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教你走路、读书、写字，他们当时不会觉得很烦吗？也是会觉得很烦哦，但是呢他们还是忍下来后把你教大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了后，就是说如果有长辈问你一些三 C 的问题后，还是呢希望大家要耐心的教他们一下了后，因为呢有时候每个人都会老后，也不是说故意的，但是我觉得做笔记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哦，就是年轻人在教的时候呢，就把它记下来这样子哦，写一写记下来。要不然呢我觉得现在有那个手机，我们每个人不就手机吗，也可以用拍照的，就是年轻人教你的时候，你就把它拍，就是把它录影

后拍照起来，其实这也是不错，因为自己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哦。其实我对于一些比如说这个手机啊，智慧型手机哦，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其实我也不是不太会用哦。啊，有时候也要去问一些年轻的同事，然后请他耐心的教我一下。但是呢，我就很怕麻烦别人，我每次都说你教我，然后你等我，我就会拿纸跟笔说，我写一下，拜托你，你不要觉得我很烦这样走。但是还好啦，我们这些年轻的同事，大家对我们长辈都还蛮好的哈。就是说，对于一些电脑的问题，尤其电脑的问题也是一样哈，常常都会啊、教过一次就忘了哈。那现在就想到一个方法，也是一样哈，就是拿起手机来录影哈，就是有录影的功能。就他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步骤要怎么弄，然后他就会再教一遍，你就把它录影下来哈。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就赶快把影片拿出来看哦。这样子呢，也觉得不错。那自己多操作几次之后呢，就变得比较熟悉了。

好，10:2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望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提醒大家哦，有听众朋友说国三在北上的大安溪上哦，内侧车道说有那个什么黑色的布啊飘来飘去的哦，还蛮危险的哦，也有点恐怖啦哦。好，国三南下158.9公里过了苑里呢，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哦，感谢听众朋友呢很热心的提供我们路况哦。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邓紫棋的歌声泡沫。

好，这来自于呢邓紫棋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泡沫》。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呢，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到幼师到杨梅，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后都是40-50左右。竹北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60。那接着呢，在北上桃园到林口哦，车多，时速呢是40-50。那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比较多的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迟修的歌声正向着你呢。

0: 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全国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岛。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号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即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七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一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越南籍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包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五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3: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7到9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屏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遇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在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5%到10%。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6: 虽然成本费，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会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5: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市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屏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哦，我今天会逐渐的北台远离。那在台湾附近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大

0: 多云，偶尔见到阳光，感觉上还是高温闷热。像白天呢，普遍还是来到30至33度，特别是嘉义以南的近山区及台东，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可能有局部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哦，能见度都偏低，所以交通反而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那周末的天气呢，也都很类似，吹西南风，水汽减少，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在东南部甚至是有分风哦。那午后还是有些对流，不过范围缩小，都是以山区为主，请在周末外出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林忆莲好听的情歌，至少还有你。时间呢10:43，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177.8公里哦，台中的路肩有塑胶栏掉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哦，就是在国三的北上大安溪桥上哦，那次车道说有黑色的布飘来飘去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桃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呢是南下路段时速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国一南下68到73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湖口服区到竹北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北上的路段，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那接着呢，还有就是桃园到林口哦，好，这里是北上的路段，时速是30到40。国一高架的部分，南下50到51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接着呢，就是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也是30到40左右。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骏头到大溪，不管东西向时速70、80。接着是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70哦。莺歌系统到大南这边来到了国三的部分，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您。接下来陈世安的天后。

好，这上来自于呢陈势安所带来他的精彩歌曲，算是他的经典好歌《天后》。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斗胜的一个交通讯息、交通状况哦。好，在国一的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已经排除咯，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放心。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哦，我们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接着呢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50到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还要来看一下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桃园到林口这边依旧是车多哦，

自己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30、40左右。那接着国一高架的南下50公里到51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的一些物品。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20到3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东向的骏头到大园，这里的时速70。那接着呢，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依旧是南下车多哦，从莺歌系统再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桃竹苗妙妙妙，我们来先关心一下在桃园地区的消息哦。2026年桃园地景艺术节7月的时候呢，会点亮珍珠海岸哦。好，那目前呢，这个文化局哦，他们呢特别有规划呢，今年的地景艺术节展期是从7月4号到8月30号，刚好就是暑假期间哦，要鼓励呢家长带着孩子们走访展区，亲近文化艺术哦，扩展呢这个艺术视野。好，提升地景艺术节的一个教育跟文化的一个意义哦。好，那这个桃园市长张善政呢就说，诶，刚好展期又遇到这个夏季高温的季节哦，为了确保旅客呢长时间在户外参观的一个安全跟舒适哦，就说文化局一定要盘点展区周边的医疗以及紧急救护的一个资源哦，然后呢在服务站还有接驳站跟交通的节点要配置一些简易的急救设备。那另外呢，这个活动刚好又是台风季节，那也要求呢文化局跟艺术家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要建立完善的一个展品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跟防台维护的机制。好，那当然以最高的标准来保障民众的一个作品跟这个安全哦。好，那市政府呢未来也会评估哦这个作品的一个保存价值，未来可能呢会把它们保存在这个珍珠海岸跟台六十一线的沿线哦，希望可以有特色景观跟观光的一个亮点哦。那2026的桃园地景艺术节不仅是文化活动，它也会展现呢珍珠海岸哦，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建设的成果。好，那桃园市政府会结合环境保护、在地文化跟生态的一个故事哦，打造具有话题性的一个观光的亮点哦。那因应呢展区的范围是比较广哦，所以呢市政府会强化这个交通的接驳、停车的区域跟 U-Bike 的一个配套的措施哦，那也鼓励呢在暑假的一个这个学习亲子学习活动鼓励呢大家一起来这边走访来然后体验一下。好，那这是有关于呢在七月份桃园市会举办7月4号到8月30号的一个2026年桃园地景艺术节。好，另外呢在新竹市的部分，今年都会推出35场的客语主题系列的课程跟活动哦，有亲子共学、客语新传，还有长照医护跟说故事研习这些多元的内容。好，从6月到10月呢会陆续的登场哦。那我们这个新竹哦虽然是科技城哦，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有客家的乡亲哦。好，算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哦。好，那目前呢这个有这个除了有推动客语绘本出版、客家的一个艺文展演，还有呢客语共学这些多元的计划。好，这次呢今年度，就是依不同区域规划15场次，它有那个手作的体验、文化走读这些内容，带领亲子在游戏跟互动当中认识我们新竹在地文化还有客语。另外呢还有这个客语的新传这个专业的智能研习课程有4场，那整个课程超厉害，融入现在最夯的 AI 数位系统，还有呢短影音的创作跟文化走读，这些内容，提升客语教学创新还有跨领域的一个应用。好，另外还有这个客语的照护共学工作坊，总共有8场，它会结合呢医疗长照以及呢文化的陪伴，透过呢这个看医生
啊，医生用的一些课语啊，还有这个高龄照护的课程，打造更具温度还有课语的一个语言的友善的一个环境。另外呢，

比较生活化的哈，我觉得还不错，就用客家话来讲故事哦，这个也超赞的哈。总共规划八场哈，就是呢透过读书会的方式哈，来培育呢说故事哈，用客语说故事的一个推广人才哦，哈，就是借由绘本的阅读跟故事的转译哈，就是让呢客家话自然而然的呢，就是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跟亲子的互动。好，所以我刚刚讲这么多精彩的这个课程呢，哦，是分阶段的开放报名哈，而且全程是免费参加哦，免钱。好，另外在苗栗的部分哦，那苗栗县政府会提供更友善的阅读还有自习的环境哦。好，回应学生跟家长长期以来的期盼哦，就说苗栗县政府宣布呢，从6月1号开始，就是苗栗县立的这个图书馆三楼的阅读室，好，国定假日呢照常开放哦。好，开放时间呢，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哦。好，也让呢这些同学在假日期间也可以安心的备考哦，好，专心的来阅读哦。好，那因为这个县立图书馆三楼的阅读室长期是学生重要的自习的地方，那过去呢这个图书馆因为国定假日依政府相关规定就休馆，然后让很多准备考试啊的学生跟陪读的家长觉得不方便啊，希望国定假日也可以开放。好，那目前呢苗栗县政府就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决定在6月1号开始哦，也实施国定假日常态开放的措施，也会雇请哦这个保全人员进行呢这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好，也让呢学生在连续假期期间呢可以稳定的哈，来这边自习读书，进一步发挥呢公共图书馆支持教育的一个功能。

好，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西行 15.3 公里哦，过了琼林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好多的这个木板掉落，目前呢都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处理当中了。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都一样哦，稍微注意一下这些散落的一些物品。0800000123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江蕙任贤齐的歌声，今晚我要去唱歌。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车

好，礼拜五的景点风打卡，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哈，我们新竹市青草湖的护客展哈，护客展还有怀旧市集要登场哈。那邀请大家呢，就是呢，来重温哈这个凤凰桥的经典记忆。好，就是新竹市政府要推动青草湖观光的发展，还有带动在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活络。好，那其实呢，有举办哈难忘的凤凰桥再现武林风华哈，就是。是青草湖的这个复刻展还有怀旧市集的一个活动，透过这样子一个展览，经典老歌的演唱还有怀旧市集这些多元的一个内容哦，重现呢青草湖这个昔日的一个风华哦。好，欢迎大家呢前往哦去共襄盛举。好，那其实呢青草湖不仅是这个新竹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哦，也承载很多民众啊共同的生活记忆跟情感的一个连结。那这一次透过复刻的展览跟怀旧市集的活动哦，重现呢早期哦青草湖还有凤凰桥的一个经典风华，让不同世代的人都可以走进青草湖哦，感受呢这个以前哦昔日非常热闹的一个氛围哦，那也是一样带动地方观光跟产业的发展哦。那其实呢我们这边的一个凤凰桥哦，之前有一部那种老电影啊哦，很老很老的老电影，还是黑白时代的哦，那个难忘的凤凰桥哦，台语哦，蓝梦的红红桥是一部台语的一个电影哦，当时呢在播映的时候，就播出的时候造成这个大大的轰动哦，那也造成了我们这个新竹青草湖这边的凤凰桥哦，就变成很多人哦来这边就是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场景，然后回味一下这个电影的内容。好，这个难忘凤凰桥的故事哦，好，那其实就是一部老电影哈，讲的就是说一个新竹女中的一个女学生，然后呢在这个凤凰桥这边，青草湖凤凰桥，然后认识了一位这个穷困的画家嘛哈，那年轻人在这边就是相爱了，然后就相恋，但是呢因为这个画家就比较穷嘛，所以这个女学生的家长就是反对啦，就是不要让他们在一起，那两个就非常痛苦的分开。那分开之后女生发现说，哇糟糕了，她怀孕了哈，那后来他就默默的把孩子就生下来齁，那生下来之后这个男生就回到台北去发展，然后来也准备要跟这个别人结婚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呢知道之后就非常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跑到凤凰桥这边，可能想说这是他们当初相恋的一个地点齁，想要在这边寻短，但是在寻短之前呢他就到那个当地的电台啊，就跟这个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就讲起了他的一些故事，不知道是用电话还是亲自到这个电台去，我有点忘记了，因为这个影片太久了，现在也找不到那个影片，因为那影片已经是消失了，就是因为太旧了。那也是听很多人的那种口述了，就说反正就是有广播电台，他就到广播电台呢，就跟主持人讲了他的这个爱情故事，然后呢就在电台当中就演唱了《难忘的凤凰桥》这首歌曲，然后刚好呢，这个男主角也听到了，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太怀念这个女生，然后也没有忘记她。后来两个人就跑到凤凰桥去，就是相约在凤凰桥，然后后来就两个人又在一起，反正就是有点类似那个他们当时说是这个什么梁山伯跟祝英台，当时不是有梁祝的电影嘛，就说是台语版的梁祝啦，但是至少最后他的结局就是两个人是在一起。好，那这个电影演完了，那当时呢也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轰动，那只是说后来随着这个时间，那电影刚刚也提到影片也消失了，也坏掉了，所以很多人对这部电影可能就不知道，但是新竹在地的民众一些老一辈的耆老还知道这个故事，还点就是大家偶尔还会再谈起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青草湖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它以前也算是一个台湾的八景之一哦。那也是呢，就是以前我们国小旅行的时候就说来到青草湖，也算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但是也是一样，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变化，很多人可能也不认识青草湖了。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以难忘的凤凰桥再现武林的风华呢，就是透过呢青草湖的

一个老照片展，怀旧的场景营造跟互动体验这些活动。那它会重现呢1950年代哦青草湖热闹的一个湖畔的风景，好带领我们民众穿越时光去感受呢以前青草湖的这边的一个人文的风华。那现场也有结合户外怀旧的市集哦，有古早味童玩的体验，还有复古的舞台表演哦，这些丰富的内容哦，让大小朋友都可以沉浸在复古的氛围当中哦。好，在游这个青草湖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认识青草湖的历史故事啊，还有呢城市的一个记忆哦。那在现场呢也会邀请一些歌手哦来演唱哦一些怀旧的这个金曲哦，用温暖的歌声勾起呢大家的一个回忆。那怀旧主题哦也有这个集合面茶啦、碰糖啦，还有那个糖葫芦、烤地瓜哦、绿豆汤、花生卷冰淇淋、捏面人哦，这些非常古早味的美食的一个摊位，让很多人哦仿佛回到呢岁寒的时尊哦，回到小时候哦。好，那为了要提升呢这个活动的互动性，是否有规划哦户外的一个复古拍照区哦，大家可以换上比较复古风的一个服饰啦，像是旗袍之类拍照打卡。那如果说你上传呢跟风玩新竹粉丝专页留言分享，就可以获得限量好礼。那另外呢也有一些闯关的体验，当然也是让小朋友去闯关完成这个关卡，还可以兑换烤香肠跟精美的小礼，增添呢这个游逛的一个乐趣。另外呢还有这个竹蝉 DIY 手作的一个课程，让亲子跟民众在这个动手体验当中呢去感受童年的记忆，共度充满趣味跟温度的一个怀旧的一个时光哦。好，那这个活动呢在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啊，就是这个会持续到5月24号，就是这个周休的假期哦。邀请大家呢在周休假期的时候呢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哦，携家带眷走访我们这个青草湖哦，一起感受湖畔的风情，然后呢可以吃一些怀旧的美食，然后呢体验一下呢这个怀旧的复刻的一个童玩，在青草湖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个青春的一个回忆哦。好，以前哦就是刚提到呢这个青草湖还有一个美食是什么呢，就是烤香肠，我不知道为什么青草湖那边的烤香肠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说，哎，到青草湖哦，一定要去吃一下他们的烤香肠。好，那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有来这边的话呢，记得哦，到青草湖哦，参加活动的时候也可以来品尝一下哦，这边的烤香肠。好啦，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好，在国一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哦。好，那接着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70到80。好，北上呢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60到70。桃园到林口依旧车多，时速是5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高架的部分，国一高架的南下哦，从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40。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是40、5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就是从东向的机场系统南桃园这里的时速呢70、80。国三的部分，这边的车流都是顺畅好走，但是呢国三的北上79.3公里这边是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蔡琴的这首歌曲后蓝梦的红红球，这也是当年那部黑白台语电影的主题曲，那只是说当时的主唱并不是蔡琴，那这个歌曲是由改编日本曲，然后呢是当年非常红的作曲家叶俊麟老师所作的曲，那我们是由蔡琴重新来诠释《蓝梦的红红球》。

好，这是来自于蔡琴，所以请为浪梦的红红球。好，这个电影是在民国52年的时候，相信有很多人听众年轻的听众朋友可能都还没有出生民国52年的时候呢，由新竹当时在地的一些文人所出资，然后拍摄这个难忘的一个凤凰桥那刚刚提到呢，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男女主角相恋没有办法结合嘛就是穷画家跟一个女学生，后来画家有娶别人。就是离开之后嘛，有娶别人，然后这个女生就是怀孕，然后自己把小朋友生下来。多年之后，那个女主角心碎，她本来想要去凤凰桥，想要投湖自尽嘛，然后来到广播电台去唱了《难忘凤凰桥》这首歌曲。那男主角听到这个画家及时赶到后，两个人最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就说虽然是一个美好的，还算是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当年你知道吗？就是难忘的凤凰桥这个桥，其实在当年在青草湖这边，它是一个无名的小桥。那后来是因为这部电影然后就把它改成叫做凤凰桥。那但是呢，这个对于一些情感比较不顺遂的年轻人恋人来说，很多人竟然当时有一些人在这边想要殉情就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有爱情殉情的所在。那很多人就想说那女主角不是来这边投湖，那他们也就是感情不顺也要来这样子后来大家就觉得说哎呀不行啊，这样子会不会变成大家都来这边自杀所以呢当时就把这座小桥又改为叫做环湖桥这样子就说不要再叫凤凰桥了。但一直到多年前很多的在地的一个耆老的建议下，觉得说还是要再叫回凤凰桥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让大家知道说这边有一个景点。好，那这是有关于呢我们新竹这边青草湖的这个凤凰桥。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讯息交通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好看一下这个路况呢让它跑一跑。好，高速公路呢1968即时路网图。好，这边目前车多的地点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那杨梅休息站到湖口南下路段时速是60。

接着北上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路段时速是70，桃园到林口这里时速落在50到60。接着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呢70-80左右。好，那接着国三的部分车流都是顺畅 OK 哈，但是呢在北上的79.3公里，在新竹的关西这边也是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欣赏另外这首台语歌哈，好，萧煌奇所演唱的《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发生一起自小客与机车事故，双方当事人决定互留联络方式，私下和解未报案。事后机车骑士衍生后续赔偿事宜到警局备案，警方受理后却联系不上小客车驾驶，深入追查发现57岁无性驾驶为毒品通缉犯，寻线逮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市中原路跟中华路口18号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自小客车左转时跟直行机车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取得共识后没有报警，获留资料之后离去。不过机车骑士事后担心会引发后续的理赔事宜，主动到派出所备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透过电话却始终无法跟自小客车驾驶取得联系，进一步调查，赫然发现57岁的无性驾驶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寻线逮人。
2: 一辆汽车与另一辆机车于中原路与中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各自留下资料后自行离去。警方获报后经主动调查发现，汽车驾驶为花莲地检署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于是寻线将汽车驾驶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1: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会持续加强交通稽查跟毒品查缉工作，针对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积极追查，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或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在7月4号登场，今年以身历其境为主题，象征生生不息并找回31年前的初心。而备受期待的县民和全国国中小学生童玩护照已经开放申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即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举行。宜兰县文化局指出，2026年的主题定为身历其境，不仅象征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更代表童玩节创办31年来始终如一的初心，希望引领游客进入充满奇幻与生命力的艺术世界。黄半书局长说，
4: 2026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的主题其实身历其境，森林的森，那代表了生生不息，也代表了我们回到31年前的初心。
3: 为了让大家能弹性规划游程，宜兰县文化局公告，童玩护照早鸟申办即日起到6月21号为止，只要是身份证 G 开头涉及宜兰的县民或全国中小学生都可以线上申办。宜兰县文化局邀请大家在暑假期间造访宜兰，感受身历其境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刚完成日本大阪世博展展出的东漂艺术家赖纯纯，即日起在台东美术馆打造一场活的展览，光城为海，作品作为场，将整个展厅化为作品，让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赖纯纯老师移居台东都兰多年之后，将对东海岸光线、海洋以及土地律动的深刻体会呈现在这次的展览之中。更特别的是，大阪世博会展出的巨型雕塑《希望之花》也首度在台东美术馆的中庭展出。
6: 我觉得这件作品就摆在这个中庭啊，都是那么刚好，你看它的整个一个水池的大小刚刚好一层一层，然后水在旁边又符合莲花的那个想法。白天呢太阳走动的时候光线就会变化，晚上我们有特别做灯光都是亮的，白天是太阳的光，晚上它就人造光。
5: 展览巧妙利用台东美术馆双展厅的独特结构，构筑出完整的感知路径，在山歌展厅以实验性大型装置作品光为山为核心，运用刚才废料构筑主体，在挑高空间中光影投射随着时序持续转化，海舞厅则由光为海黑潮的澎湃能量拉开序幕。作品利用镜面底板的反射特性，观者在不同角度凝视时，光影也将随之流转，仿佛海面上闪烁的粼粼波光，展现海洋深处汹涌波动的生命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6月14号以前可前往台东美术馆欣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海面，不过逐渐北台远离，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闷。

0: 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尤其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午后有局部对流发展，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为24到27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于韩国的 GD 权志龙所演唱的歌曲哦 ，I Love It。好，时间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哦，桃竹地区的一个交通讯息。好，在南下的部分呢、目前车多地点哦，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

时速是70到80哦，那另外中壢到平鎮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60，接着呢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往北上了，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70左右，桃园到林口哦依旧是车多，时速呢大概就是60到7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一高架的部分哦，在南下呢向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是东向骏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70-80哦，那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落在70左右。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好，那目前有一个道路的工程，国三北上79.3公里，好，这边呢是正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这个客家歌曲哦，萧家乐所带来的恋恋鲁冰花。好，其实呢有一些客家歌曲哦真的是还蛮清新的哦，就还蛮好听的，就很有那种民歌的感觉哦，那只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客家语言哦客家话哈嘎法不熟悉，所以你就觉得说啊他在唱什么哦，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听韩文歌曲或日文歌曲，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你就会觉得他好听。但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怎么讲，就会觉得说啊，他就是比较时尚啦、流行之类的，但是呢这个客家歌曲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歌手他们的歌曲创作的都非常好听，像是这个萧家乐当年就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客家王力宏之称啦，当然他也不希望说把自己加诸在他是谁谁谁这样子，什么客家谁谁谁，或是很多人就说我是什么竹北林志玲啊，然后什么台北金城武之类的，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开玩笑哦，但是呢其实歌手还是会希望有自己的风格。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萧家乐所带来的恋恋鲁冰花。

好，这是来自于萧樟乐所带来客家歌曲哦，《恋恋鲁冰花》。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这边呢在桃竹地区哦，车多的地点哦。好，那目前呢车多只剩下中立平镇系统哦，这是国一的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那接着呢，从杨梅休息站，然后一路到湖口哦，新竹的湖口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60左右。国一南下的78、83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接着北上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60左右。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目前呢，车多地点只剩下骏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大概就是70，国三的部分哦，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哦。好，那国三的北上在靠近关西，好，79.3公里处哦，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通报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人生多尝试，生活多色彩，开阔新视野，世界更美丽。欢迎收听《美丽新世界》，感动新发现。

0: 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吴春恒，当年刚嫁来新竹县的琼林乡下，觉得家乡胡志明市还比较热闹进步，但是个性开朗独立的他很快就融入台湾的生活，还学得一手好厨艺。原本只是在面店打工，现在也和朋友合开一家小面店，努力的工作，让生活更加有目标。
1: các bạn các em thân mến, chị là Võ Xuân Hằng, chị rất thích ở Đài Loan, 就说我喜欢台湾这样子。对，我是叫吴春恒嘛，我就对台湾我很喜欢台湾的环境。
2: 当初为什么会来台湾？那你还没有来台湾的时候，对台湾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1: 可能缘分吧，因为感觉我老公还不错的人这样子，
2: 对，很好，
1: 对我很好。对，那个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可以就说感觉对，就刚开始印象还不知道他对我很好，但是慢慢相处才会
2: 怎么学中文？你还会看得懂中文字？你是学的吗？
1: 可能看电视啊，还有看那个字是我不会写了，就是看得懂了，看电视，常常看电视啊，然后人家念一句我们就对着。对，很喜欢中文，也很喜欢台湾。
2: 所以你没有到那个什么学校去上过课？
1: 以前是有去，但是没有多久，就说去一下然后上班。对，没有说特别去认真去学，就是说在生活中学习，人家互相讲话的时候就可以学习这样。
2: 那你在台湾这些年来，你喜欢台湾的环境吗？
1: 喜欢啊，对啊。
2: 还会想要回越南吗？
1: 想回不想，但是我先生会想回去。

0: 男人吗？
1: 没有，他先生觉得越南那边比较空气比较好。哦，但我喜欢这边。
0: 对，因为你现在在做这个小生意，就是卖面啊之类的。那你觉得台湾的吃的东西跟越南有不一样吗？
1: 吃的东西有，就是臭豆腐啊，对，臭豆腐啊，还有蚵仔煎啊，那些小吃就不一样了，那边的小吃就不一样。
0: 哦，那你喜欢这边的小吃吗？
1: 喜欢吃臭豆腐啊，麻辣臭豆腐啊。
0: 哇，很多外国朋友不喜欢臭豆腐的味道。那你自己在做这个面摊啊，就是你的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1: 我有一个老板娘啊，她教我的。我跟她以前我老板娘就打工嘛，现在她就给我做。
0: 所以你自己现在算是老板娘哦？
1: 投资。
0: 所以你这边的生意还好吗？
1: 还可以。对，
0: 所以你就是觉得在这边就是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赚钱。
1: 对。
0: 那我看你小孩很乖，都会来帮忙。
1: 对，他不用教他，他就会安排工作这样子。对，
0: 你说他们都会自己来帮忙。
1: 对，他就不用教他你切什么菜还是你要干嘛，他自己两兄弟会自己安排工作，就说你洗碗我干嘛，就是安排工作，他们自己会弄。我觉得说比爸爸还会安排工作。
0: 那爸爸会来这边帮忙吗？
1: 会，但是爸爸就说叫一下。对，爸爸还不了解工作烧菜那些环境啊。对，
0: 那跟客人呢？觉得台湾的客人还 OK
1: 啊，他对我们都很那个，还帮我断那个很忙的时候，因为小孩子还没来帮忙嘛，然后我就忙嘛，人家吃好了还帮我断碗具，我说不好意思，还帮我收碗筷，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对，客人很热情。
2: 现在他每天都在面店工作，卖的是台湾道地的小吃鱿鱼跟面。两个贴心的儿子以及疼爱他的老公，是他忙碌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以及慰藉。未来他还要料理好吃的跟面来报答对他好的客人，让吃到跟面的客人都有幸福以及温暖的感觉。感谢您收听美丽新世界，我们下次见。

好，时间11:5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哦，双向0公里机场端哦，有听众朋友通报说路灯没有关哦，这个白天嘛，然后说什么还开路灯，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哦？好，这要通知呢相关单位哦来了解一下。好，那接着呢，依旧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南下78到83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也是60到70哦。那接着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这里的时速呢是70到8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国道三号哦，目前车流 OK， 但是呢，国道三号就是南下过了关西，还没有到竹林这边哦，就是南下的85.2公里有故障车，那北上79.3公里这边是施工维护当中的。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吴思凯的经典好歌分享。

好，这是来自于伍思凯所带来好听的分享。刚刚在播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稍微哼唱一下呢？这首歌当年真的非常的红哦。好，时间呢也要接近中午的12点咯，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我们就待会见咯。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客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8.8 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中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 291.4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另外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当然来自于彭佳慧所带歌曲哦，走不回去的旅程。时间中午的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一的南下呢，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60到70哦。好，那高架的杨梅端到虎口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从头份然后到头屋这一路南下后时速大概也是70、80，接着是北上哦，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也是落在70、80左右，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70。好，接着呢是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的时速是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都 OK 后，那道路的施工还是提醒一下，国三北上79.3公里。好，这边呢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了，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

这是来自于蔡明佑所带来的歌曲哦，我可以。好，中午的12:15，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哈、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哦，就是国一的南下呢，63到68公里哦，过了中坜，过了右师内侧车道呢，目前有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在台66线哦，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呢封闭施工当中哦，大家可以走侧的车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那车辆要行驶台15线哦。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喽，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地瓜。好，不少民众在减肥的时候呢，会以地瓜来取代白饭，相对认为说，诶，它这个是很健康又有饱足感哦。不过呢，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地瓜如果吃法不对哦，可能会让您的这个血糖上升得更快。尤其很多人最爱的热腾腾的烤地瓜哦，那其实最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吃法哦。那热腾腾的烤地瓜哦，它淀粉转换吸收率会更好，因此我们血糖上升的速度也会比较快。那很多人误以为说，我只要把白饭换成是地瓜，就一定比较不容易胖，但实际上还是要注意食物的形态还有分量哦。那因此营养师建议哦，地瓜最好就是蒸熟之后呢，你把它放凉哦，不要说热腾腾的吃哦。因为呢，如果你选择这个比较凉的地瓜，或是烤过的哦，就冰过的一个烤地瓜，是因为它经过冷却之后，地瓜中具有抗性的淀粉，好，它不仅呢热量相对的是比较高哦，所以也可以增加呢纤维的一个含量，好，让我们的血糖波动是比较稳定哦，饱足感是更强哦。难怪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吃冰地瓜哦，就是那个地瓜要冰，我都觉得地瓜不是要吃热的吗？原来还有这个，就是把它放凉吃哦，或者是冰过之后的这个地瓜哦，热量相对是比较低的哦。好，那刚也提到可以增加纤维的含量，让血糖的波动是比较稳定的。好，那虽然我们这个地瓜常常被视为是健康的食物，但本质上它还是属于所谓的一个淀粉类哦。一条小地瓜的热量哦，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自助餐当中的一碗白饭。因此呢，在搭配上哦，就是建议民众哦，还是要搭配蛋白质一起吃哦。例如呢，这个茶叶蛋哦，或者是无糖豆浆等等，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血糖还有血脂更加的一个稳定哦，也可以增加整体的一个营养均衡。好，这也提供大家参考了。

0: 好，在国道一号呢，来关心一下后车多地点。好，中立到平镇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那接着呢，从这个高架的杨梅端，然后到湖口南下的路段，好，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了。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2: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天空》。好，中午的12:2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国一的南下63公里到68公里哦，过了中壢，过了右师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持续在进行工程。国一北上40.8到35公里，过了林口 A 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这边的交通状况，国一的南下呢，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60左右。好，那接着呢，杨梅休息站到湖口，再到湖口服务区，好，这边的时速大概也就是7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呢，79.6公里，刚刚说有一起事故。好，竹北到新竹，竹北。

到新竹，不管北上或南上，这里的时速大概也就是70左右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高架的南向68公里哦，这边说有故障车。接着是国道二号在东向的骏头到大园，时速70、80，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70左右。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是 OK 的哦，但是呢，国三北上 79.3 公里后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这个歌曲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好，这是来自于呢 Energy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放手》。好，在这个歌声当中，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的12点半，一起来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明天就是周休假期了，希望大家可以很放手、很放心，好过得很开心哈。好，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你的烦恼，好好的度过周休的假期喽。好，那我们就下礼拜一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传美国暂停对台140亿军售，总统府回应未接获调整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目前有足够的飞弹与拦截系统，但为了确保伊朗战争所需的弹药存量，目前已暂停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高雄也强调，美国对外军售未来仍然

0: 持续，但何时会恢复将由战争部长与国务卿决定。针对相关报道，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美国调整此项军售的消息。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说会继续争取军购。记者李一成报道。
1: 日前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对军售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外媒报道再指出，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由于美伊战争，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回应，目前没有任何有关美国要调整此项军售的讯息。
3: 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1: 郭雅慧强调，反倒最大的问题是希望在国会的军购特别预算案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完成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川普本月初曾跟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举行电话会谈。波兰国防部透露，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目前驻波兰美军约有8500名，分别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务以及美波双边协议下的行动。川普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与德国总理梅尔茨发生争执后，华府五月初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川普曾批评欧洲对伊朗战争的反应，并扬言可能会考虑退出北约。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700点，重新站上42000点。台积电最高2250元，上涨20元，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加权指数上涨851点，来到42222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5: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4: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际能源总署执行长比罗尔今天表示，随着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来临，中东缺乏新的石油输出，全球油市可能在7月到8月进入红色警戒区。最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全面且无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攻击以及伊朗实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下，中东地区每天有超过1400万桶石油供应中断，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供应危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虽然已经从伊朗战争期间高峰的126美元回落，但明显仍高于战争前的每桶70美元。男子苏耀辉涉嫌在29年前持刀砍伤一对夫妇，被判刑8年定谳。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感谢含冤30年终获清白，不过高检署认为判决违背法令，决定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1997年11月间，新北市土城一对夫妇在住处遭两名头戴安全帽凶嫌持刀砍伤。虽然现场没有凶刀指纹等迹证，但被害夫妇坚信因检举违建遭人报复，并且指认男子苏耀辉犯案。历审法院判决有罪，2006年间判刑8年定验。苏耀辉坚信自己清白，逃亡多年不愿入狱，数度申请再审，直到今年初才获准开启了再审程序。高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并没有

0: 相关物证或生物迹证，检察官起诉主要凭据是指认和测谎等间接证据，但被害夫妇凭借单一照片并经诱导做出指认以及测谎的过程有瑕疵，因此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临判之后表达含冤近30年的悲哀，也感谢许多人帮助得以重获清白。对此高检署研议之后认为，本案对于指认程序依据大法官释字384号解释，测谎鉴定和相关事实认定、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的推演适用等重要事项都有疏误地方而有违背法令之余，检方以原判决违背法令依法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周姓跟王姓犯嫌赴境外取经返台从事诈骗，联合郭姓嫌犯在台东的包栋民宿设置假公安机房，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高风险对象，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长期出境诈欺高风险地区的相关对象，锁定这个以周姓、王姓和郭姓犯嫌为首的诈欺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专门锁定香港民众进行诈骗，初步估算被害人有74人，一线机手先假冒电信客服，谎称被害人名下有一支电话号码，正在发送违规简讯，涉嫌违反电信相关政府法令，等被害人惊慌之后，再把电话转给二线假冒的中国公安来骗取钱财。
2: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与台东县警局、屏东县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警台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攻坚搜索。虽然嫌犯每天都会在民宿外焚烧涉嫌诈欺用的纸本文件，不过还是被查获大量赃证物，包括假中国公安制服上衣、假公安服务证、假公安机关标语、笔记型电脑五台、平板五台、犯案手机40支、无线路由游戏七台和98张网络储值卡，当场将郭姓嫌犯及一二线机手共9人逮捕到案。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加重诈欺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的电话，误以为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遭监管，便在四天内交付新台币180万元，直到对方五度索讨账户的款项才惊觉受骗。案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两名诈团成员。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五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5: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要汇款给越南的女网友，行员警觉是假交友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及时阻诈，保住男子的38000元。记者为金妮报道。
6: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7: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6: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

0: 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华电信工会不满劳资协商停滞，包含团体协约、加薪、劳退提拨及延退等议题迟迟未获进展，且质疑公司管理与劳权保障问题，今天在交通部前陈情，并决议启动罢工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2: 董事长简志成立即下台。
3: 中华电信工会表示，从董事长简志成上任后，原先期待建立良性劳资互动，但多项协议议题至今未有明确进展，包括团体协约、劳退提拨比率提高、加薪及延退等。工会认为公司未能充分回应基层员工对劳动条件与协商机制的期待。各家分公司分会理事长李庆生说，
2: 我们希望这一家上市会公司要遵守自己所定的行为准则，第五条要关怀员工，要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待每一个员工，要倾听员工的心声。他说对不对？
4: 对。
2: 这个团体协约只有60几条，到现在签不下来，丢不丢脸？
4: 丢脸。
3: 交通产业发展及国际事务司检任记政郑杰元接下陈情书，并表示会按照程序进行研议。
5: 陈情书我们会带回去研处。
6: 哎呀，这个都是有程序啦，我们就都会照程序去做。
3: 中华电信则表示，在劳资协商过程中，一定会确保公众服务不中断及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影响，并表示不会放弃与工会的沟通，希望回归和平理性对话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成报道。
7: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8: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7: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挹注，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美国加州州长纽松今天下令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以减轻人工智慧对就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让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州。全球越来越担心 AI 可能会让从卡车司机到律师等所有人失业，因为机器正在学习执行过去需要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这项行政命令将动员州政府机构、专家、大学跟业界领袖制定关于资遣的标准、就业保险、劳工培训等政策，并更完善的追踪招聘跟裁员状况，以避免发生突如其来的裁员潮。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了高科，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路肩，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6公里三义前，在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北上在林口 B 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苑里，153.9公里的外线有木棍，以及153.3公里有铁管掉在。

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台湾从来不怕挑战，并提出包括善用 AI 科技等三大期许，希望国家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三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管制官徐展成涉嫌遭吸收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他到案坦诚犯行，一二审都判有罪，最高法院依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警治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史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6: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5: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7: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5: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6项

0: 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四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机制，接力友善的请假机制与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3: 建立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与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的调整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2: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癌友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的来电，说是遭持身份证变更地号，并要求北上制作笔录。所幸老妇人随即到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4: 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兴分驻所翁敬凯所长表示，地震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5: 本分局福兴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震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4: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女性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肖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投地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遭窃案件，南投警分局追查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专挑未上锁的车辆，将车内的财物当成深夜提款机，警方最终循线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玉涵报道。
6: 警方调查发现，40岁李姓男子涉嫌利用深夜时段骑机车四处游走，沿途逐辆拉车门碰运气，只要发现车门未上锁，便立即打开车门搜寻现金、零钱及皮夹内财物，犯案手法熟练迅速。不少民众直到隔天准备开车出门时，才惊觉车内财物遭窃，也让车主直呼车子停在路边，竟像是成了窃贼24小时提款机。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7: 经本分局调阅监视器，掌握犯嫌行踪，发现该名窃嫌藏匿在台中市闹区，前往埋伏后成功查缉大案，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南投地检署，并申请羁押后南投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6: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离车时务必养成下车及上锁习惯，切勿将现金、皮包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处，并确认车窗是否完全关闭，以免成为窃嫌犯案目标。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台南管乐艺术季明天起在新化野影厅展开，记者魏金宁报道。
8: 备受全国乐迷 你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9: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8: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六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尽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大港阅兵兵品嘉年华即日起招募摊商，记者徐俊学报道。
10: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麟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两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5%，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麟局长说，
11: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兵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兵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兵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0: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兵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2: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284.3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外路间。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都不好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先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好，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接下来哦，好，今天呢是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22号，今天又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星期五喽。来到了周五，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呢，天气哦，其实是还蛮炎热的哦。早上呢，看到太阳就可以感受得出来。好，那么呢，今天的天气哦，那希望呢大家也可以有好的心情。虽然说呢，今天早上我处理了一下哦，这个大家不知道在停车的时候会不会选一下位置哦，因为上次呢，我爸就会常常告诉我说，你尽量不要停什么树边呐，或者什么屋檐旁边之类的。一般大家都觉得说，这不是还不错吗？可以遮阴，但有时候遮阳遮阴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哦，这些地方很容易有什么，有小鸟啊，那小鸟呢行经过你的车子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遗留下一些它不知道是算什么啦，齁，遗留下一些它不要的东西啦，应该是这样讲，也不算是给你的礼物，就是它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鸟大便啊之类的东西，就容易呢会在车上。齁，今天早上呢我也是擦了半天，最近这个不知道公司附近跟家附近的鸟是不是有点拉肚子哦？哦，这个还蛮多要清理的部分哦，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能呢，礼拜五鸟也都出去玩了之类的，所以呢，留下了一些小收尾哦，需要大家来去关注一下哦。所以下次呢，就记得车子要停这些地方比较远的地方来停哦，比较呢不会收到小鸟留下来的东西啦。好，那呢，先来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的部分。今天呢，封面仍然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不过逐渐北台来远离，所以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感受上比较高温闷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尤其在嘉义以南靠近山区跟台东，温度会在更高一点点，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午后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大台北、宜兰还有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来到24到27度。另外呢，是西南风增强，今天晚上开始，桃竹苗、恒春半岛、兰屿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在金门、马祖也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那今天呢，环境的空气品质部分，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北部在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这种浓度容易上升，马祖、金门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那今天在云嘉南、宜兰、花东跟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北部竹苗、中部高屏则是普通。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咯。那么呢，今天在国道部分有比较拥塞的路段，赶快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高架南向的68公里，这是五羊高架路段的大概右施路段呢，有一辆故障车停放。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车子真的蛮多的，时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这边呢，因为南向88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的回堵严重，时速呢真的是比较缓慢。那这里呢是在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北上路段，在北上新竹往竹北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也是一个车多的车流瓶颈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呢，这里是北上的140.3公里，西湖服务区一直到通宵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天心，散散步也可以，95了，稍微可以调整一下心情哦，切换到周末模式咯。

时间来到下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好，这是这个在5月20号的时候呢，其实就来公布的一项资讯，

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哈是会比较大。那另外呢，也是说在生育的育儿的政策上面呢，哈有一项新的规定啊，来跟大家及时的做一下会诊。其实原本是昨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哦，但是因为后来呢，这个三星的罢工的争议哈，劳资争议的延烧呢，哈有及时的新动向，所以呢就把它顺延到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呢，其实刚好是在现任总统就职2周年的时候哦来发表的一项。这个新的政策，那政府呢预计哦，因应少子女化，所以要来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因为台湾呢现在真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哈，小朋友的人口呢是比毛小孩要来的少，因为大家可能宁愿就想说，养毛小孩哦，比起养小孩来说呢，可以感受到陪伴的感觉哦，那也可以有养小朋友的感觉，但是呢，其实不用这么多的花费呀，或者说要来考虑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教育啊，比如说一些学习啊等等，其实要烦恼部分还真的蛮多的。那希望呢能够成为这些愿意养小孩的这一些家庭的后盾，所以希望呢能够来推出支持的政策。那这一项支持政策呢，就是提供0到18岁每个月呢有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那6岁前的5000元呢，是让家长运用于照顾小孩，比如说什么买尿布啦，或者说可以付学费之类的。那7岁到18岁则是预计会把半数的津贴存进儿童的未来账户，让青少年在成年的时候呢就拥有一桶金来应就学或者是创业。那这一项计划呢预计是在明年可以来正式上路。那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除了像刚刚提到生育率持续的下降那这个生育率持续的下降呢也导致台湾的总人口数是已经来连续28个月是负成长了，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离世的这个人是比呢出生的人口还要多的。那所以这个少子女化议题真的是迫在眉睫。那其实这个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呢里面总共会有18项的对策，涵盖了婚育、养育儿女，还有友善职场、婚育宅等等的面向。那其中呢这一项比较大的就是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是抢先来去进行公布。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就是每个月5000元然后呢可以来做一个运用。好，那我们刚刚有说有一个儿童未来账户，其实也是有些人反映就说那这些钱会不会其实都是0到18岁那其实都是呢在爸爸妈妈的手上，那是小朋友的育儿津贴，那小朋友呢却是拿不到这个钱，跟那个可能压岁钱红包一样有些人就觉得看得到但是拿不到。好，但是本来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呢对于钱的这个支配能力应该本来就是在爸妈身上，但如果像这一次预计的就是有个儿童未来账户，所以就说至少一半可能就会让小朋友来在他的账户里面做一个存款。那也是呢能够在未来18岁的时候不管就学创业呢都有相应的一些经费可以来供应。那这个预算规模呢一年大概会来到2000亿元，目前台湾的这个是有能力来做负担，不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的。那这其实总共会有18项的对策，那这只是其中的一项。那目前呢是预计在明年会开始来实施，那最快28号的时候行政院院会也会通过并且呢对外宣布其余的相关人口政策。那另外还有我们刚刚讲到儿童未来账户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会有专法或是有特别的东西？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开户的这个政策大家也是想要来了解一下。那这个是说这次儿童未来账户会不会是儿少版的 TISA， 也就是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那金管会呢则是在立法院证实下周预计会宣布儿少版的 TISA， 主要目标就是希望儿少在满18岁的时候有第一桶金，并且在投资整合方案的手续费跟管理费部分可以再让利。好，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这个是0到18岁的一个相关补助政策，预计可能会在明年度来上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姑姑吕思伟，当我变成我们。好，那如果呢变成两人世界，变成一个家庭，其实真的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来自九泽 CP 的歌声陪在你身边。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一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音乐声中，我们待会儿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

0: 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1: 施耀树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毕业季求职潮来了，高雄市青年局将在5月28号举办新媒体人才职涯媒合会，集结24家企业，次数超过100项职缺，从新媒体、数位行销到 AI 应用人才都有需求，部分职缺月薪甚至上看80000元。记者黄一豪报道。
3: 这次参与征才的企业横跨科技、电商、零售以及品牌产业，其中有业者寄出远端办公等弹性的制度，也有企业招募 AI 智慧代理人开发、品牌行销企划、社群经营以及数位内容相关的人才，显示 AI 与新媒体的应用正在持续的扩大。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了免费的履历健检以及职涯咨询服务，让求职者可以提前了解产品的需求以及面试的方向。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形象人才需求强劲，青年局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打造人才培训、考证到职涯媒合的一条龙服务，协助青年精进职涯技能，全面提升竞争力。
3: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应届的毕业生以及对新媒体产业有兴趣的青年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培养数位素养，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免费系列课程，从实体授课与线上视讯课程双轨并行，6月15号起陆续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暑期免费数位系列课程，提供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鼓励民众在轻松氛围中培养心智与技能。图资科科长王森龙说，
6: 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尤其我们这些视讯课程是从6月29号登场，我们希望说民众能走进图书馆玩出数位新技能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包括像个人品牌与 OBS 的商业直播的部分，另外 Canva 图文排版与影像处理，然后还有那个行动装置 AI 效率工具深度应用等等的课程。
5: 王森龙科长指出，数位能力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基础，本次课程兼具实用性与多元性，依不同学习需求规划线上与实体课程，各梯次将于开课前两周开放网络报名，相关资讯可至苗栗县政府苗栗县立图书馆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金门及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欢迎在警广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这里是 66.1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往右施，有路上出现了散落物，这个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另外呢，再来关心一下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端一直到湖口，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这边的拥塞呢，是因为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好，先前是在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这个状况已经截获排除了。好，所以呢，后方还是有稍微哦一起回堵的状况。好，那呢这个情形是接获排除，但后方呢还是有一点点回堵。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南向 86.1 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则是还有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诶。另外在国道1号路段的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则是出现路面散落物，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只有30出头，这边应该是单纯车多。国道2号呢，则是西向的 7.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国道3号路段在北上的 79.3 公里关西路段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曾沛慈所演唱的《不认输的等》。

时间来到了下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间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一起来跟大家分享2026的新竹县客家新曲奖的征件开跑啦，这也是一年一度呢非常受到瞩目的音乐赛事，那是针对于客语的歌曲，有很多其实不只是客家人啊，那很多像之前访问过的啊，有一些得奖的这个歌手呢，他们其实也都是对这个文化感兴趣啊，甚至呢是一句一句吼从头开始学啊，那也呢之后也非常热爱客家的文化吼，那持续呢都有新的作品产出，那也是引起大家的关注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管道，好，那激起大家对于客家文化的兴趣。那这个2026的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呢，是即日起开放报名征件。今年的收件期间呢，是一直到8月19号。欢迎全国各地对客家文化或是音乐创作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踊跃来报名参加。那么呢，今年的竞赛总奖金是达到了新台币46万元，预计呢会选出10件的作品进入决赛，前3名得奖作品也会获得文化局协助来录制数位的单曲，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优秀的作品哦。那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所举办的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其实都已经行之有年了，也是一个非常算是就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长期的一个奖项之一。1997年呢就已经开始首届的征件了，开办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也是客家音乐传承跟创新非常重要的平台之一，也为持续呢来发掘优秀的客语音乐人才。好，那也可以展现呢现在客语的音乐创作啊是更加的多元年轻而且贴近生活的不同的转变。那这一次的客家新曲奖，我们刚刚说到呢，这个总奖金是来到46万元，对不对？第一名奖金呢有12万元，第二名奖

金6万元，第三名奖金4万元。那另外呢，还设有新竹客印奖，好，还有呢最佳措辞奖跟决赛现场人气奖。就是如果呢是入围决赛的话，到时候会有一个现场的音乐会，邀请入围的选手都纷纷来，要一起现场来演唱。好，那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除了前三名之外的特别奖项，那而且如果只要呢入围而且参与决赛，就可以获颁入围奖金2万元，还有奖牌一座。那这个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呢，也是持续的鼓励创作者哈，能够呢来以当代的生活经验哈，然后集合在地文化记忆跟多元的音乐风格来进行创作，也让客语成为现代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元素。今年的决赛季颁奖典礼预计会在10月17号的时候，在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演艺厅来办理，好，直接呢现场来 PK 对决，现场演唱。那当然呢，除了这个客家新曲奖之外，也同步办理新竹县客家新曲暨传统山歌合唱比赛，还有新竹县客语民谣歌词奖，用各种方式呢继续扩大客语音乐的推广面向。那我们刚刚讲到新竹县客家新曲暨传统山歌合唱比赛，这个呢则是鼓励客家歌谣的团队可以一起来参与。好，那呢这个另外哦，就是不同背景也可以呢一起来共同参与哦。那如果呢你是对于写词啊或是等等有兴趣的话呢，好，则是可以来参与新竹县客语民谣歌词奖。这个是以台湾歌谣之父邓宇贤先生的代表作品《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雨夜花》为创作基础，邀请大家进行客语填词。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旋律一样，但是你中间的词呢可以自由的来发挥，好，让大家呢可以来展现自己的客语的功底，好，能够呢来谱出最优美的，让这个最优美的旋律呢，好，还有呢更厉害的这些诗句词句，好，来串联起客家音乐的推广平台。好，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参与各路的音乐好手好创作好手们呢，好，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一起听歌，这个呢则是在2018年来得到了客家新曲奖的得奖作品《新竹风》Sing Jo Fong， 来自于邱连青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就详细的描绘了新竹在地的一些特色啊、美食啊，好，还有一些风景。好，那你听完这首歌呢就可以感受得到新竹满满在地的风情在其中。好，那如果是新竹在地朋友们应该听的会觉得很亲切很熟悉哦。那也是可以呢感觉好像是对如果是外地的游客一个引导的感觉，告诉他说，哎，到底哪一些呢是特色，值得一看。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爱国该着富，肩挑日担朝，上行下行，都清清该猛然渡。从南南该西路，绕落西该着富，春回总大量，南来北方，为着台西该前。

时间来到1:57，刚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鸿全的歌声《脚步》，好，就是脚步的意思，一步一脚印啊，你走过的呢，其实都会留下痕迹。好，那也是呢，你的过往啊，一路走来的过程。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获得了2022年的新竹县客家新曲奖的得奖作品哦。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并且南向的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另外国一南向69公里，这是杨梅前的路段呢，则是出现了路面散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6到81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这可能呢也是造成后方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拥塞的原因之一哦。这里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现在剩下20出头，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呢，再来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的部分，这里呢，先前是在靠近大竹路段有一起施工，那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另外是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北上79.3公里，这是关西前的路段呢，沿线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再来关心到的是呢，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呢。要一起哦，不是说听歌啦，接下来呢要一起哦，在2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喽。我们在音乐声中呢，待会儿见了。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5.6 公里，在园林交路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路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8公里过关庙交路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60.9 公里同样过关庙路段中

但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使那台86线西向 4.4 到 4.3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大型塑胶制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2:0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的歌声，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好，也是呢一首歌名非常长的歌。好，那也是一向呢是有这个白氏的唱腔哦。白安我觉得他的咬字跟唱腔非常的特别。好，常常呢一放出来就可以知道说，这一首大概应该是白安的歌，即使你可能没有听过。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关心到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路段已经紫爆了，但我们先来看一下南向，这是在国一南向内坜到中坜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还有中坜到平镇系统时速40到50，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以及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路段86到81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呢，有一起移动性施工，也导致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子越来越多，时速大概只有15公里，就是受到这一起施工的影响，导致这个路段持续回堵当中。还有在北上快到杨梅端的72.8公里出现沿线的散落物掉落，国道二号的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车子也是越来越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沿线的东向8.6公里出口匝道现在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向119公里竹南路段则是有出现路面散落物，还有在北向79.3公里关西路段呢，也是有沿线的施工维护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维峰、魏庭云的歌曲《幸福敲敲板》。

来自于安普，也就是改名后的张悬的歌声《最好的时光》，他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很有文青的感受啊，感觉就自己抱着一把吉他在坐在窗边滴滴的吟唱的这一种风格。好，那就是比较多一点民谣的那种感觉。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也继续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在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子都还是偏多，时速低于60公里，并且国一南下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呢是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沿途一直到湖口，行车速度呢是大概15到20公里，这里非常的塞。那也是受到国一北向88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车多拥挤，提醒大家小心。

来自于张雨农的歌声《如果我不知道》。在这首歌曲过后呢，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因为现在呢，北上竹北一直到湖口真的好塞好塞，时速降到20公里以下，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北上8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影响，所以呢后方持续的是会有拥塞的状况。另外在国一北上的82到77公里则是有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呢，在两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喽。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好，那么呢，这个再来补充一下哦，现在国道2号的大竹一直到这是机场系统路段呢，也开始新增有哦，这是拥塞的状况，这个情形呢，也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国中女学生疑似长期的遭到同学的霸凌，高雄市议员在议会揭露事件，市长陈其迈回应强调，市府对霸凌零容忍，如果校内的处理有问题，市府将会接手调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员指出，这名女学生长期遭到同学以不当的绰号称呼，还疑似遭到集体的排挤与羞辱，甚至被剪头发，照片还被放在网络上面嘲讽。她也质疑，学生疑似过去就曾经因为霸凌的问题送医评估，但是因为校方没有及时的掌握状况，显示教育、社政与医疗系统间的横向联系仍有待加强。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那霸凌呢，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对每一个个案都能够掌握，不要说这个轻易的把它放掉。所以如果在校内的这个霸凌的这个申诉呢，有碰到任何的这个疑义，其实可以直接透过不管是1999教育局或者是市长信箱这个我们都会由我们的普及的委员会来接手，所以所有的霸凌的案件我们都会非常的用心来做处理，也请家长放心。
1: 市府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检讨重大个案的处理流程，希望不要漏接任何的案件，避免学生在校园中持续的受到伤害。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的人士冒用名称与头贴照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的网页。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

0: 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1: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0: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者是一时的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的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要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4: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3: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部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7: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6: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吉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到的是，在我们新闻过后呢，最新路况的资讯会诊。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这里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现在竹北沿途一直到湖口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而且是越来越塞，最慢的行车速度甚至降到20公里以下。这是受到国一北上8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这一起车祸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呢后方是持续的车多回堵的状况。今天北上路段呢好像真的比较多车祸事故，好像已经第二次看到8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有发生小客车的事故，那这是占用内侧车道，跟刚刚稍早是不同一起哦，是不同一起，所以呢导致后方蛮塞的。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还是只有50出头，车子比较多。在国三部分南向69.2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则是出现路面散落物。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这里呢是连接车爆胎停放，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因为连接车整个是比较大台，所以它即使是绽放在外侧的路外侧的车道和外侧的路肩，但是呢依旧是会占用到我们的路面的状况，所以要再提醒大家行经呢请提前的来变换车道，好来因应。那也提醒后方呢也要摆放50到100公尺，要记得摆放那个警告牌，后面的车子呢才可以提早的来变换车道，及时来做因应哦。好，这个双方呢互相一下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曹雅文，不需要。

时间来到2:44，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啾安资讯站。今天啾安资讯站来带大家一起聚焦在的就是呢，近期哦这一项交通的违规真的是非常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那当然呢，也是刑法的规定范畴哦，这就是毒驾。因为呢，其实毒驾跟酒驾造成的危害程度、严重程度是差不多的。那现在呢是针对于毒驾哦，那也有非常多的案例是因为毒驾造成的非常遗憾的一些这个车祸事故啊等等。好，那所以呢，警政署也是召开了像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的成果记者会，那也强调呢，去年底引进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这个月13号呢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程序，跟司法院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朝向毒驾可以及时的逮捕、移送及声押这样的新制。那统计呢，短短上路5天，因为拒测唾液这个试剂阳性遭到逮捕送办的案件呢，就达到了335件，跟上个月同期呢仅200件左右来相较，已经增加了大概6×75。好，所以第一线的员警呢，在新执法的措施当中呢，是能够更加放开手脚，能够更勇于执法，也强化了毒驾的吓阻力道。那毒驾的成因呢，大部分都是吸食电子烟毒，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有关。那一旦呢，驾驶人在行车的时候哦，来吸食这类的电子烟毒，会迅速产生所谓的肌跃症，意思就是肌肉，然后肌肉的肌，然后跳跃的那个跃，肌跃症，所以你整个人就是会很躁动啊，然后呢，会意识不清这样的状况，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一般呢，我们在行车的时候都强调说一定要专心了，但你这个是物理，整个物理上面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来专心，所以就容易造成车辆失控冲撞，真的是对交通的安全呢是有非常严重的危害。所以呢，要从源头来开始加强查缉，来及早防止毒驾的发生。好，那么呢今年哦1月到4月总共有查获了，这是4725件的毒驾案件，其实这案件数蛮高的。好，那不过呢，其实这个数字相较比去年的同期，拦阻的量能呢已经大幅的提升到2.7倍。那同时也是不忘从源头来追本溯源，让这些人呢可以没有机会拿到这一些丧尸的烟毒，让他们呢直接手上就拿不到，从源头来阻断，然后那也就不会有所谓的毒驾的情形。

发生，所以就是两边并行的，一边要查毒架，那一边呢也是要查毒品。那所以呢也查获了370处的毒弹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好，那是查扣了一托咪酯类的烟油跟粉末，总计来到了148公斤。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估计这些拦阻呢高达了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上面。那另外我们前面有提到，司法院也已经正式的修正刑事诉讼法，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所以呢一旦这个犯的话呢是可以直接预防性羁押的。那此外呢各地方的检察署也会严审毒驾被告的一颗罚金的要件，那希望呢能够有效隔离，这些毒驾的犯嫌持续危害。内政部也积极跟交通部来研议是不是要跟酒驾一样，因为大家知道酒驾除了罚自己本身之外呢，同车的18岁以上的乘客也是会连坐罚的，所以这次是也要来研议说是不是也跟酒驾一样，毒驾同车的乘客呢，你发现他毒驾但是依旧放他上路，那这个状况呢也是持续的，要来连坐罚。那也会呢强化毒瘾者驾照的管理，这些多项的交通法制措施，希望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杜绝毒驾者上路的机会。那这个呢是近期，就是关于毒驾呢有更多新的一些，内容跟法案，希望能够来杜绝这类不危险的，这类非常危险的，这个状况能够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梦妍的歌声白鸽，那也非常呢感谢，在第一线持续来为大家强力执法的这一些员警，因为其实在第一线也都是有一定的危险程度，因为比如说即使丧失烟弹可能整个人都不是很清楚的状况，那也希望呢，这个在同时，进行这个查缉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啦。好，那大家呢也千万不要碰毒品，更不要说是毒驾了。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61.8 公里中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绿色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轮胎脱落停放，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213.5 公里雾峰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34.9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重机停放。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金玲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金玲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3: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金玲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4: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5: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

0: 而已。好，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这次呢，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呢是在国一路段1968及时路网图，在国一的南下路段呢，这里是过了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有中立服务区，沿途到中立转接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最慢的行车速度大概只落在不到40公里，还有南下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也是50出头。好，那这个状况呢，在提醒大家行经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注意跟前方车辆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距离哦。还有呢，在国一高架南向60公里，还有高架61公里处呢，各有一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大家都是在中立的前后。好，这两个路段呢，大家行经的话要特别注意路面有散落物掉落哦。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的是，在国一的北上路段，竹北一直到湖口，行车速度呢是30到40。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二号部分呢，东向16.5公里，这里呢则是往大南方向，沿线有故障，车辆停放。有更多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Stay the Night。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就是今天周五的节目单元周末放轻松。今天周末放轻松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观光博览会要来登场了。那

这是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在5月22号到25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盛大登场，其实就是现在今天 right now 开始，好，2223、2425到下个礼拜一。好，那新竹县政府呢这次也是一起来参加这个展览了，那这次呢是推出了来带出了我们新竹县在地的观光品牌竹县好好玩，结合了森林旅游、客庄的文化、风土饮食跟慢旅行的概念，打造了呢充满森林氛围的特色展馆。好，摊位编号呢是 B335， 一起呢来跟更多的朋友们分享我们新竹县在地的风光。今年呢是携手了新竹县的观光协会、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观光民宿协会，还有竹北市的文心商圈发展协会来共同参展，那把新竹县最具代表性的景点、美食跟人文特色，好，带给呢所有的旅客朋友们。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到底有哪一些特色呢？好，比如说结合一些在地业者推出的酱油啊、仙草咖啡这些特色的伴手礼盒，然后呢还有这个旅宿业者呢是推出周末住房85折的优惠。好，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柿饼啊、客家吉酱啊、红枣干这些客家职人的商品，那还有呢擂茶有这个优惠的擂茶礼盒。说到擂茶，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才上周的时候才刚去晃了一趟北埔啦，北埔呢其实离这个我家也没有很远，但是呢就觉得北埔的老街其实真的是蛮好逛的，而且呢有非常多的美食，然后老街整个也不会说很长啊，或者说逛起来很有负担感，就是要走好久之类，其实也不会。好，然后呢这边也是在那个沿途的路上其实就有非常多的店家会一直给你试喝擂茶。好，那以前这个擂茶你如果要喝的话呢还要在那边自己辛苦的磨很久，当然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体验啦，但你如果有擂过的时候你应该就会知道说其实擂那个是蛮累的你如果是两个人在那边擂的话，不是你擂就是我擂，好，那真的是会蛮累的，比较适合一大群人一起去，大家就轮流呢擂个几下，好，轮流磨个几下。好，那所以呢现在也是有那种很方便的那种冲泡包的擂茶可以来喝。好，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地的一个特色之一。那另外还有呢这个深度的体验旅游品牌新竹走走也是呢推出了4条的主题游程，包含了青草香跟紫苏为主题的关西走走、融合茶香的坚实走走、还有以咖啡香为特色的新埔走走、还有以苦茶油香气为主题的峨眉走走呢，这个都可以带领旅客来深入探索竹县各乡镇自然环境跟产业的文化，不管是外地的游客或者是说本地的游客，其实呢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因为这算是一个深度旅游。有的时候你也是在地的游客，反而呢自己家门口附近的景点反而不会去，对不对？好，因为呢有的人就说旅游就是从你那个这个觉得腻的地方去到别人觉得腻的地方来去走走看看，所以有的时候你因为太熟悉了反而呢不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体验，所以这个呢其实会让你更加了解在地的文化跟历史。好，而且呢如果是在这个观光博览会期间报名这个新竹走走的游程的话呢，可以享有500元的县府补助，如果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还加码补助100元，现场报名还可以获得100元的现金抵用券，所以其实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呢大家想要就近走一走，或者是说有一些外地的亲朋好友也想要呢一起来新竹县玩的话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这周末的机会了。而且呢在现场也会呢有的我们的皮皮师会一起呢在现场跟大小朋友来互动游戏。在竹县好好玩的脸书跟 IG 的粉专呢也有按赞分享送赠品的好礼，好，希望呢大家都一起可以来共同的参与，一起来解锁更多在地有趣新奇的事物跟美景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风光明媚》。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来到42357点。加权指数中场上涨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 1.28%， 基地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 8%。 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2: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电话，误以为自己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要被监管，就在4天之内交付了新台币180万，直到对方第五度跟她索讨账户款项，才惊觉受骗。安京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骗集团成员。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五度致电，要求他在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5: 现场被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

0: 侦办。
1: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管乐艺术节明天起在新化演艺厅展开，为期三个月，来自11个县市的40组精英团队齐聚，将带来33场精彩演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4: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刚刚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3: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六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沿途到中立转接二的路段，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40公里，南下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时速也是降到60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也是40到50公里，都车速不快。另外，还有一个呢，比较长途的。

拥塞状况是从头缝一直塞到头屋，行车速度只有大概50出头，这是受到国一的南向115到120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沿途呢都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好，请多加的注意一下这边的交通状况。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61.8公里，先前中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则是在国一的北上，这是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竹北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好慢哦，降到30公里以下了。另外再来关心到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则是落在50出头，另外在东向8.6公里的机场系统路段还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呢是国三路段，这里好北上的140.1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的歌声 Invisible 隐形。

0: 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下午3: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那其实青春呢，就是要勇于探索很多不同的可能。好，那尤其呢，可能跟未来的职业职涯发展有关系。好，那这新竹县政府呢，就是鼓励青少年可以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可以呢来做这个职涯的探索。那这个探索计划呢，也迈入今年是第五年喽。今年是延续全能职能所的品牌主题，然后以职场 ZIP ZIP 就是打包的那个压缩。所党为年度的主题，推出了结合企业场域跟实作体验的模式。那这个活动会在暑假期间来登场，所以其实你如果是大学生呢、就还蛮适合呢用暑期的时候一起来探索可能未来职涯的方向，或者是说你对某一些产业很有兴趣，你可以来体验看看跟你所想的是不是一样。好，那试过了才知道就是说呢跟你的想象啊，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应喜不喜欢嘛。好，那就是尝试更多的可能。那首场的活动呢是户外探索引导员的一日体验活动，即日起到6月16号是开放线上报名，其余的场次呢也都会在暑假期间来轮番登场哦。那我们刚刚说职场 ZIP ZIP 其实呢就是取自压缩的概念，分别代表 Z 是 Zoom 聚焦、Immerse 沉浸 Path 路径、所以呢是 ZIP 引导大家呢可以快速掌握职业的重点，实际投入职场的情境。好，那也可以呢来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呢来建立具体未来的轮廓。那今年的计划是以从在地出发，连接未来跟国际视野当做一个重要的特色。好，那这一次呢是有12大的职业体验场次，横跨了声音影视、公部门、环境永续、智慧科技、医疗照顾、文化创意、时尚设计跟数位娱乐，非常多元的领域。好，那比如说呢，你如果是对声音、对音效感兴趣的朋友呢，有机会可以进入录音室进行声音影音创作的影视声效魔法师。比如说像是台湾有非常知名的这个音效的大师杜笃之，好，那其实就是在做 Foley 就是音效配音。比如说你在电影里面听到很多各种打斗的一些音效的声音啊，或是脚步声啊等等呢，其实都是有这一些音效魔法师来打造的，或者是说配音员。好，那其实呢在声音领域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职业可以来去做探索。另外呢则是还有非常特别，是走入立法院可以来模拟公共决策的国会立法委员，或者是呢如果你喜欢动物尤其是海洋生物的话呢，可以前往水族馆来认识海洋保育海洋守护研究员。还有现在呢非常夯就是 3D 列印。好，那 3D 列印呢实作创意

好，那另外呢还有深入新竹在地产业的匠心制茶职人，你如果爱茶，好，想要知道茶的背后呢是怎么样来做，喝的好茶，好，背后呢是经历什么样子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好，都可以呢来了解。所以其实领域很宽，从传统工艺到新兴科技的职涯发展路径呢，都帮大家一次打包哦，带给大家。好，那另外呢，当然哦，也有这个百变声音演员呐、啊，智慧机车技师，医护的守护行动者，潮流时尚设计师等等哦，很多不一样的实地参与跟专业的引导哦。除了理解工作内容，也可以实际呢来体会职场的节奏。因为比如说你可能很喜欢，比如说哎觉得那个婚礼都非常的梦幻呐、啊，好，然后呢想要一起来这个参与哦，帮别人达成一个很美满的婚礼哦，可能是你所期待的哦，未来想要的一个职涯的方向哦。但你实际去参加之后，就会发现说哦，在这个浪漫的背后呢，其实有很多需要决策的事项，而且呢，有时候都是立即当下有一些突发状况哦，或者是说有什么东西设备坏了啊，或者说怎么样子哦，要及时来做处理哦。那有可能有些人就会发现说，哎，自己的这个临场决策的能力哦，或者是说呢，没有办法接受可能比较会有突发状况高压的环境，那也许可能就不太适合你哦。那另外呢，当然哦，这个今年也是主打就是说以沉浸式体验的实作来导向学习，不是说只是听可能这个讲师来做分享哦，因为分享跟你当下处于那个情境永远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可以实际走进工作现场非常的难得。那而且因为这个也不是第一年来做举办了，所以呢历年参与的青年也都有做意见的回馈，所以呢应该也都会持续每年的这个是来做升级的哦，来这个之前的一些可能之前呢可能一些回馈的意见啊，今年呢都有在做一些升级跟修正哦，所以呢相信大家的体验应该都会是越来越好的。好，那另外除了一日职场体验大家可以来做线上报名之外呢，也有同步规划12场的青少年职涯增能讲座，会前进新竹县的国中、高中跟大专院校，以课堂没教的事还有职场未来事为主题，好，来做呢一些分享。好，那邀请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呢这个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的青年事务科官方的脸书，会来及时 po 一些相关最新的资讯。那这个一日职场的体验活动呢会在7月到8月来陆续办理。好，那这些场次呢每个场次哦算是很精致啦哦，每个场次是限20名的资格哦，限20名的资格，大家如果呢感兴趣的话要赶快动作动起来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歌声《梦的可能》。

来自于陈奕迅的歌声《梦的可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汇整最新路况资讯。可能今天因为是周五的关系哦，拥塞的状况还蛮多的。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最塞的就是中立跟内坜的路段。另外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子偏多哦，时速低于60，还有在南下新竹往新竹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出头。另外南下头份沿途到头屋也是车子没有停过，时速剩下50公里左右，这是受到国一南向115到120公里这一起施工的影响。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北上平镇系统沿途到中立转接一车子也蛮多的，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国二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时速则是40到50左右。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三号哦，这里则是有一起新增车祸事故，北向110.5公里香山前车祸事故发生，目前现场等待处理当中。有更多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HE 的歌声《超可能》，收录在他《Shiro》这一张专辑当中。希望也祝福大家哦，这个想做的事情，好，希望呢一切都有可能。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了。待会儿会是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37.7 公里陆竹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 39.6 公里郭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 110.5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11.7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 26.2 公里到25公里是在湖尾路段，以及 19.1 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那星期五呢，我们会更加的哈，这个加强路况的通报啊，因为这个经验法则了哈，每次到星期五呢，4点过后啊，这南下哈，国道南下的车子就会变得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中山高南下 39.6， 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这里呢开始有点车多速缓，有回堵的现象了。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一，好，目前也是车多。国道3号北上 110.5。好，从 110.3 开始就要注意了哈，这是香山路段之前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好，请您小心通过。国道3号南下 140.5 西湖服务区往通宵呢，这是外侧车道有一捆掉落物在南下 140.5。 好，先前呢在中山高北上 87.5 公里这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好，那现在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刚才塞了2公里左右的车阵好，现在还要慢慢的来消化哦。台61线在双向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双向中华路5段320巷，好，这三个路段的车速会稍微变慢一点点，那通过这三个瓶颈点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

好，这是一位非常非常资深的老牌歌手哈，佩托拉·克拉克所带来的 Downtown， 好，指的就是 Ghetto 啦，街路啦，哈，闹区哈的意思。好，4:0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新竹大事，好，我们来到竹东好不好？好，我们在竹东呢，这个自由街有一个拓宽工程，是在2025年、去年10月、这个开工动土。好，预计是要在今年1月份哈能够完工，但是因为有很多问题哈，这缺工缺料，还有什么电线杆要移动哈，这是蛮麻烦的。好，那无论如何呢，今天已经是正式完工启用了哈。好，那这个是竹东镇自由街的拓宽工程啊，是从中心路开始，东街、光明路，还有全长呢，其实是大概超过大概1公里左右。好，是串联竹东镇东西向重要的联络道路。这一次的拓宽工程呢，比如说是道路8公尺拓宽到12公尺，好，那当然就可以有效的来好疏解车潮了。那当然，如果是在上下班尖峰的时候呢，好，更能够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交通的品质。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竹东镇自己来这个自筹经费办理的哈。好，那沿线地主呢还有相关的居民都非常的配合，所以这个工程得以顺利推动。好，虽然有一点点的拖延了哈，本来是一月要 OK 嘛，现在是5月了哈。那重点是已经是完成了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好方便性哈，重点是更安全更便捷的一个交通环境。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竹东镇自由街拓宽工程，好，今天是正式的完工启用。

好，这说到环保呢，我觉得哈最给力的哈，其实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哎哈，就是说小朋友在学校里学到的一些环保的观念的话，其实最能够落实啊，也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家人。那为了更提升我们这个学童公共环境维护的这个认知，还有建立如何正确的使用厕所的观念，环保局呢就在我们竹北市东海国小来办理环保小尖兵公厕清扫学习的活动。好，现在小朋友都生的少了哈，那很多家长大概也有时候有些了哈，可能舍不得孩子做太多的家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好，那由我们四年级的学生来参与，透过如厕的礼仪的教学，好，清洁工具示范，还有互动的课程，让小朋友呢能够从小就培养良好的如厕的文化跟爱护环境的这些伦理观念。哇，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哎哈。有些大人呢小时候可能没有学习到哈，所以长大有一点点胎哥啊。好，但是如果说小朋友有来上这个课程，再加上我们大人家长哈能够正确的来引导跟怎么讲，有点共识哈，就是说他从学校学了，那我们大人应该就要支持孩子。不然的话呢，这公共厕所的整洁如果是只能靠或者是全部仰赖清洁人员来维护的话，那一定是不够的哈，更需要全民共同的珍惜跟维护，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环境教育向下扎根非常重要。好，那这个活动呢，引导我们的学童来理解公厕如家厕，自己弄脏自己清，这样的一个观念，这很重要哈。就说哎，你如果弄脏了，好，你要留给下一个人，好，一样干干净净的话，就是自己要稍微把它把弄脏的部分把它还原哈，要恢复到别人能够好好的来使用厕所。

所哈，那这个就是一个良好的如厕的习惯。好，那这也是能够逐步的来建立尊重公共空间，还有体谅我们第一线清洁人员哈，啊，这个一个伦理的一个意识哈。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非常好，好，这是我们环保局在竹北

环保局很厉害哈，所以环保局未来还是会持续结合学校、社区还有相关单位来推动公厕环境教育哈，这相关的宣导啊，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您对这个活动有兴趣，也许您的社区也可以哈，邀请我们的环保局来上课哈，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环境教育。

好，在国道三号北上110.5香山路段目前有一个这个事故啊，就是在内侧和中间车道有三台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以及一部缓撞车的事故。

好，在树上唱歌，来自郭靖的歌声，4:19。好，在中山高北上台中交流道，好，这是西屯往沙鹿方向北上的部分上匝道，好，这边是车子相当多，好，中山高北上台中道大雅也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110.5香山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呢，目前是有一起比较复杂的事故啊，三台小客车、一部大货车，还有缓撞车的事故，好，请您要特别注意了。那今天是星期五啊，从刚才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在中山高新竹路段就是相当不好走啊，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湖口，尤其是北上湖口的部分，这边车流量也是相当大。好，那在新竹的话，好，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在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好，就是说好，刚才说这个110.5这边有事故嘛，好，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相当的不好走。那中山高还有国三南下，从新竹过后，好，新竹系统过后呢天后不佳，中山高好有施工，这是在双向的头份到头屋有三个地方在施工，好，这是头份到头屋的话，南下目前是相当不好走。好，来自黄文馨的歌声《爱的摩卡》。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同行，

0: 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是来自梁艳琳所带来的歌声《想你》。4:28，好，在中山高南。

像115到120造桥到头屋路段哈，内侧车道有施工，这个已经造成回堵。刚才讲到了哈，这个头份到头屋好有三个地方在施工，南下的部分好，那这个施工呢要到5点。中山高北上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北上的部分哈，上匝道这边是车多。那中山高北上台中到大雅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10.5香山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呢，现在受到事故的影响哈，目前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啊，是3台小客车、1部大货车，还有缓撞车的事故。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时表示，台湾从来都不怕挑战，而且提出了善用 AI 科技，希望国家能够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3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说要汇款给越南的女友，行员惊觉是假交友的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的员警及时阻诈，保住了38000元。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4: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5: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4: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要举办大港阅兵的兵品嘉年华活动，广邀

0: 全台人气的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还有特色餐车来踊跃报名，一同抢攻夏季的消暑商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麟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两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麟局长说，
2: 那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冰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后两天呢、哦，周末假期天气都是很类似的，各地就是高温炎热，晴到多云。那特别留意是在大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未来几天呢，出门的话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的部分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是降雨范围小，雨势也很短暂，大概只有在中部以北跟宜花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雷阵雨，那在东北部平地也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那请未来几天出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在东南部可能会有焚风，特别是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有37度左右，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这是蔡琴的经典好歌《再爱我一次》。时间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好到6:30。好，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28.8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南下115到120造桥到头屋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呢，造成回堵。好，那这个施工呢，待会5点的时候就会离场了。国道3号南下17到18福德隧道前，好，中外侧车道之间呢有东西掉下来。好，这是在中外侧车道的中间。中山高北上台中到大雅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110，好，这是香山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呢，有3台小客车、1部大货车，还有缓撞车的事故。好，目前还是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这里呢，从西滨到北上香山路段，好，就是已经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了。也请大家呢要发挥耐心。那中山高的话，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都还是车速比较慢的。尤其是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里的车速呢，30公里左右。那通过了湖口之后呢，北上就会比较顺畅了。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哈，那明天呢很多地方都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好，那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个哈比较重要的一个工程的路况。好，就是我们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工程分局呢，明天好就是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在桃园市大园区新台四线以及田寮桥交叉这个地方呢，会举办一个台十五线以及台四线配合桃园国际机场扩建办理改线的一个工程的通车典礼。好，那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好，因为这边有一个活动嘛哈，如果说这个活动有交管的话，就请大家好能够多多的来配合。那如果好您不想受到影响的话，请您一定要提早改道，好避开人群来确保通行顺畅哦。好，这桃园真的很大，对不对？好，六都呢有很多的工程，但是有时候工程就是这样啊哈，哎，可能经历了一些过程之后呢，好不容易好这个成功啊，完成完工启用是大家都非常啊重视的事情，所以明天这个人车可能会非常的多。那如果啊您不想这个时间上受到拖延的话，最好是能够改道行驶。那我们警方呢也会在现场哈进行活动的交管，周边道路的交管哈，怕耽误到您的时间，所以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时间是5月23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桃园市大园区新台四线跟田寮桥交叉这个地方呢，会有个大帐篷，好，因为要这个办理一个像是通车典礼了哈。好，这是台十五线以及台四线配合桃园国际机场扩建办理的改线工程呢，已经是正式通车启用了。好，那我们回到新竹市啊，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像刚才这个通车是一个硬体，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啊，高龄化的社会，应该是说超高龄社会啊，也需要很多的软体哦。好，那我们在新竹市的话，随着我们的高龄化社会还有这个失智的

议题好受到大家的重视，而且很多家里有长辈老人家的哈，其实家庭照顾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那很多的市民朋友也面临了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回应哈这个多元照护的需求，新竹市政府积极推动长照 3.0 的政策，强调能够更精准、更有连续性以及科技化的照护服务，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庭呢减轻一些照护的压力。好，就是说，让我们的家庭照护有一个支持的系统啊。好，那如果说有长照咨询或者是照顾的需求，您可以透过手机或者是视话直接来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好，这是有专人会提供您一站式的咨询、照顾评估，还有补助申请等等的哈。这是民众有时候呢不知道哈，就是用不到。那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哇，可以多多的来利用一些资源，让自己比较能够喘一口气哦。像我们新竹市民陈小姐就有分享，好，她自己多年来哈一个人照顾年迈的双亲，她自己也不年轻哈，长期承受非常沉重的身心压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接触到这个社区巷弄的长照站，在服务人员的鼓励之下，他打了1966的长照专线。那之后呢，就由这个照顾管理专员到他的家来进行了解跟关怀，好，知道他的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而且对他非常耐心的说明新竹市各种长照的服务内容。最后呢，再由社区整合型的服务中心，所谓的 A 单位哈，个案管理人员协助他安排适合他家的一些适切的服务，同时呢也鼓励长辈参与巷弄长照站的活动。好，那陈小姐非常感动哈，她说这个1966专线人员非常的贴心，非常的专业，让她在最辛苦的时候感受到被陪伴。这长照呢，从 1.0 到现在的 3.0 哈，越来越能够符合这民众的需求。还有就是说呢，家里如果这个有被照顾者，还有居家及社区照护的需求，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利用这个专线哈，来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自己忍耐哦哈。好，那如果说是符合实际居住在新竹市年满65岁以上的失能长者。原住民朋友的话就是55岁以上。好，那如果是失智，已经确诊是失智，是不限年龄。另外还有像是身心障碍者，还有健保急性后期整合照顾的计划对象，都可以透过1966长照服务专线来向新竹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或者是在网站上提出服务的咨询，或者是服务的申请，将有专人提供服务。好，这是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在新竹市一通1966长照就一路相伴。请大家就不要犹豫了哈，如果说有相关的咨询或者是需求呢，只要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就有专人来解答您的问题。

好消息呢是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路段哈，这个先前事故呢已经是排除了哈，这 110.5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啊，但是呢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呢还是低于20啊，车流慢慢的消化当中。中山高北上在林口 A 出口外在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也已经排除，不过刚才呢回堵了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150.7 通宵院里路段外在车道有1公尺长的木头掉落了哈，这是一个长形的木条。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那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这段路的车速是最慢的哈，是不到40公里，北上通过湖口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西滨的话目前是双向的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多。好，在5点整点对时之前送上好歌，来自林慧萍所带来的满天小星星。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59.7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吴阳高架北上 63.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茄东到香山，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香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 66.2 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29公里过新皮交流道内线车道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艾克勒 iColor 所带来的客家好歌酿准雷啦。好，那这个字义上表面上是说捡回来，那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首很环保的歌曲哈，就是说如果你去大海就不要乱丢垃圾哈，你不管什么东西都应该要把它捡回来哈，先把他们的这个垃圾捡回来。那事实上呢，比如说我们遗失的哈，比如说母语来讲哈，那也要慢慢的哈学习客家话或者是您的母语，慢慢的把它捡回来哟。好，时间5:08，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好，那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比刚才这个车子更多了哈。那车速最慢的地方呢，还是在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里的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呢，双向在竹南西滨香山到茄东，双向都是车多速缓，那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呢车流量还是相当大，跟平常不一样，过了茄东之后呢还是有一点点车行速度缓慢。好，所以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哦，好，那目前车速还是低于20公里，好，这先前事故是在110.5公里这边，好，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呢这车子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好，这是桃园新竹路况的话，麻烦您拨通后请按2。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好 ，Shine， 星光闪闪，来自 Blue 的歌声。好，这是当年的一个好男团哦。好，5:17。好，目前呢下班车潮涌现，而且今天是星期五哈，真的车子好像比平常更多了哈。好，那在桃园哈，就是内坜中坜路段呢，目前这边的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双向在 55.1 出口要排队。好，那在平镇路段呢也是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哈，这是大竹大园哈到机场端这边呢，哇，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的慢。好，那另外在中山高的话呢，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还是一样哦，车行速度缓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双向在西滨香山茄东，好，那事故排除之后，那目前车流也慢慢的消化了哈，所以目前这边的车速可以来到60公里左右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宝山休息站一直到竹林路段，好，目前这里的车速比较慢一点。西滨的话呢，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也是车多的。好，那今天星期五哈，接下来就是周休，不，好，就是周休二日，就放假的时候哈，当然很多人会去安排活动，但是更多人哈，因为天气很热嘛，有时候大概也懒得出门，就会在家里滑手机。好，在这边要善意的提醒大家哈，其实放假的时候比较容易怎么讲？会接受到诈骗的讯息哦。当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买东西，对不对？好，那您知道最近的这个水果盛产的是

什么呢？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啦，今年好爱文芒果很便宜，好，所以说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但是呢，爱文芒果虽然很便宜，但是它并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便宜哦。啊，但是我们有一位先生哈，他可能在网络上看到，哇，这个啊娇艳欲滴的这个爱文芒果哈，这个橘红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每一颗都非常的。因为是图片嘛，好，他就觉得非常漂亮，就很想买，啊，结果呢，发现，哎呀，机会难得，哎，十斤才180块，所以他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太好了，好，就下单，好，那拍谁，好，那这就是一个诈骗的网页啦，哈，所以他不但没有买到想要的爱文芒果，好，反而呢还就是怎么讲，钱被骗了好几万块。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在这个超市啊，或者是市场，或者是水果行来买，10000多块应该可以买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好那个爱文芒果，那你可能全家族都可以吃到了哈。所以在这边呢提醒大家，当你在滑手机的时候发现，诶，怎么有这么好的水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农特产品都一样了哈，它还打着说是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哈推荐的啦，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很好的品质良好的台湾果物啊什么之类的，那您一定要小心呢，因为我们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哈严正声明，好，农试所是不会有任何商业行为的，好，那我们只负责研发，不会卖货，不会带货，请大家告诉大家。好，那通常呢这种像上次我们访问的一些青农，他们的也是有受害哈，就是说他们的拍的一些广告啦、海报啦，或者是影音短片都被冒用了哈，被就是连接起来，然后但是最后要去卖货的地方点进去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啊，大部分是中国了哈，那大家要特别注意哈。那也许他也不是说不会给你东西，但是他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东西哦，啊，这也是诈骗的一环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大部分就是在脸书会看到这种夜市的广告，所以呢，我们的农业部哈也是新闻也是先报案了，然后行文给 Meta 公司，就是脸书的后面的这个大老板呐，哈，就是说请他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啊，希望能够下架。不过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好，不能够依赖别人，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哈，预防诈骗靠自己哈，从自己做起。好，那不点击哈这个不明的连结，绝对不要汇款，还有尤其是预付定金，或者是说他虽然说可以说货到付款，但是他一样也是个骗局，那也欢迎大家来检举，或者是说你真的有想说，哎呦，我真的很想买，好，也可以打电话给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还有我们数发部有一个网络诈骗通报网，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当然说有很多东西了，不只是农特产品，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节目在进行当中，我们特别针对这个农特产品，因为它真的是影响到我们农民，真正的农民的一个生计了。好，那我们现在台湾的水果真的都是非常棒哦，欢迎大家哈能够多多的爱用我们国产的水果。但是呢，如果是标榜什么农业部农业农试所，就是农业试验所哈，这样打着他们的招牌的，一定是假的，请大家好一定要好好的看清楚。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

动听，希望大家也喜欢啦。好，目前在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还是一样不好走，那杨梅校前路这边也已经是呈现定点的状态，还有在中山高南下71公里，这也是杨梅路段，有散落物在车道上。好，那待会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县消防局办理桌上演习全国分区示范演练，透过情境式推演方式，全面检视灾害应变机制、指挥体系运作、跨单位协调及资源整合情形。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消防局桌上演习，以地震灾害为响定，采初步灾情掌握、灾后紧急抢救、疏散收容安置、业务持续运作四个阶段进行，内容涵盖灾害应变中心开设运作、前进指挥所调度、灾情查通报、紧急应变处置、资源整合调度以及跨机关协调合作等重点项目。灾管科长徐文聪说，
3: 桌上请兵起推演，这是以境况模拟的方式推演重大灾害发生后各阶段可能面临的情境与挑战，而透过指挥决策、任务分工及跨单位协作过程，检视现行应变机制与作业流程的一个妥适性，并借由演练后综合检讨与意见交流，作为持续精进灾害防救准备工作之重要依据。
2: 桌上演习纳入跨县市支援情境，结合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与社会局、南投县政府消防局等跨县市支援量能共同参与，以验证大规模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体应变以及协同机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一所国中预定地的白铁门遭一名男子持砂轮机切割后扛上机车再走，铁门超过机车宽度，辖区竹南警分局巡线锁定犯嫌，除了依涉嫌窃盗罪送办，并将依规定开单处罚。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脸书社团流传一段男子骑机车在运铁门的监视器画面，称男子涉嫌窃取昭南国中分校棒垒球场侧门的白铁格栅门，虽然尚未接获报案，原警主动展开追查，并通知消防人员确认财务状况及办理后续程序。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5: 经警方检视监视器画面，该男子骑乘机车到案发现场，并持砂轮机切除白铁门后再离。本分局已主动联系相关人员，并已锁定犯嫌身份，将通知其到案说明。
4: 竹南警分局表示，全案将依窃盗罪嫌侦办。此外，犯嫌将切割后的白铁门扛上机车再走，因承载物品超过机车的宽度，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也将依规定开立罚单，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1: 新竹县竹东镇自由街拓宽工程已顺利完工并正式启用，工程针对二重地区道路瓶颈和地方需求进行改善，完工后通勤通学更加顺畅。徐海伦报道。
6: 竹东镇公所表示，透过道路拓宽、新设排水设施、改善人行空间及照明设备等工程，提升周边交通服务水准，提供居民更安全、便利、友善的通行环境。竹东镇长郭远章说，
7: 这次用地取得就用了1.1亿，工程经费1600万，总长度是450公尺，宽度是由8米拓宽为12米，所以这个拓宽工程对我们光明路的车流的压力可以疏解很多。公道五要去68快速道路，这一条是非常便利便捷的通道。自由街拓宽工程虽然时间有拖了一点，就是因为要移电线杆的问题啊，我们也感谢台电也来配合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还是完成了。
6: 竹东镇公所表示，未来将持续盘点镇内

0: 重要道路及通学通勤动线，依地方发展需求逐步推动道路改善、人行环境建置和交通安全设施优化，让竹东的道路更安全友善，并符合民众需求。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宜兰阴天29度，台中阴天有雨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

好，经典好歌来自 Charlene 所带来的 I've Never Been To Me。 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3号南向 30.8， 好，这是新店安坑路段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低于20。好，这是因为在安坑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小客车是翻覆的一个状况。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好，那目前呢有好多地方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好哇，这边的车速是相当的缓慢，尤其是中坜转接一这边，好，车速不到20。好，那另外在杨梅校前路这边也是卡住了，杨梅路段车多。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目前双向呢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北上过湖口之后呢就比较顺畅了，南下的话通过新竹系统也就比较顺畅。国道三号南下在茄东香山西滨，好，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西滨的话呢，好，在南下竹北以及双向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几个地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品冠的歌声《珍珠奶茶》。5:50，中山高南下内湖入口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车多。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28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接台74线匝道这边呢，也是要排队哦，车子非常多。中山高北上181下南屯，好，匝道上往环中路车多。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好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目前这里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那双向在91公里出口要排队。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好现在也是车速比较慢，不过跟刚才比起来呢是好多了哈。但是北上83.8出口也是要排队的。国道三号北上宝山休息站到竹林，以及南下系统到茄东，一路到香山西滨呢，今天比较忙碌哈，车子比较多。省道台68线目前东向在新竹二，好，这是往园区方向，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大概是50公里左右。好，这周休二日哈，马上来了哈，可是可以稍微计划一下。虽然我刚才讲说天气很热，可能不是很想出门哈，那其实也有可能会下雨了哈。那介绍大家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哈，去到你就觉得非常亲切。好，这是我们这个在台北世贸一馆，好，目前在进行的呢就是2026年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好，那我们新竹县也有摊位哦哈，5月22号今天是已经开幕了哈，所以5月22号到25号呢，就是到星期一，新竹县政府以竹县好好玩为主题，结合山林旅游、客庄文化、风土饮食，还有慢旅行的一个概念，打造了一个充满森林氛围的特色展馆。好，摊位编号是 B335。好，那县政府呢寄出最高500元的现金抵用券，好，搭配我们新竹县在地很多业者在这边共襄盛举，推出很多项的优惠，好，希望能够抢攻到北台湾的观光市场。好，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行的狼唔慢呐哈啊，那如果说你有朋友在台北的话，或者是在北台湾，好，可以就是说请他安排一下哈，到这个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这边啊，来为我们新竹县加油打气哦。那我们今年就是携手新竹县的观光协会、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观光民宿协会，还有我们竹北市文心商圈发展协会共同来参展。好，这个文心商圈呢就是都是吃的啦哈，那希望呢不是只有我知道就好哈，希望我们北台湾的民众呢也能够来更认识我们的客家文化。尤其呢我们这个新竹竹北的这边哈，今天我们推出的有柿饼，还有客家的吉酱、红枣干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客家职人的商品。好，那在这边呢还会有这个擂茶礼盒哈，也是非常好用好吃好用了啊，就不用到现场哦，自己那边擂个半天还擂不出个所以然来。好，买现成的是真的比较方便。那也会推出这个深度体验旅游品牌新竹的，好，这个新竹走走，好，也会在这次的这个台北观博闪亮登场啊。那欢迎大家，就算你是新竹人哈，也许你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新竹该怎么玩呢？那来到这个观博馆这边就可以更加的了解，而且现在去就是有比较多的后康了哈，包括只要你在现场有消费，都会有一些精美小礼物，

还有呢，还有现金抵用券的活动哈，这面额有100块，也有500块哦。只要参加新竹县馆的这个舞台的活动，就有机会获得。那我们的人气吉祥物皮皮狮呢，23、24号呢也会快闪在这边，好，台北官博这边跟大小朋友来互动游戏。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有，就是比如说网页分享啊，哈，按赞分享这些的话，也能够有小礼物哈，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好，5月22号从今天开始到25号呢，台北世贸一馆 B335 新竹县政府的主题馆叫做竹县好好玩，从城市走入山林，好，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新竹县多元旅游的魅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内湖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杨梅到右市，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造成九如到燕巢系统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0.7公里到290.6公里三寮湾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16.2公里崇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6:07，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中山高北上三重出口，目前呢车多要排队，好说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杨梅到幼师路段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哇，车子也是非常多。中山高北上林口 A、林口 B 出口，现在也是车多要排队。好，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哇，怎么又车子开始变多了哈。好，那因为是今天是星期五了哈，车子真的比平常的这个时候要多，也希望您有更多的耐心咯。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目前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五的下班时间，市区及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流都还蛮大的。车多的路段有中华金国、中华东大、西大食品、金国牛埔、紫云路金国桥往竹北方向、公道五路的交流道。那在光复路的部分，光复接受、光复科园、光复路交流道车流量也是偏多的，请大家注意一下。而我们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景观大道与五福路口。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路况，注意车前注意安全哦。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在道路上看到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有鸣笛亮警示灯，在执行任务时就应该优先的礼让通行。但其实除了上述车辆外，也有一些特殊车辆在路上看到也是需要优先礼让的。那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101条第二项的规定，汽车如果有遇到幼童专用车，就是我们俗称的娃娃车，校车、身心障碍者专用特制车、教练车，或是执行道路驾驶考验之考验用车时，应予礼让。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的规定，汽车驾驶人如果有遇到幼童专用车、校车、教练车，不依规定礼让或减速慢行，则可以处驾驶新台币600到1800以下的罚锾。那还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驾驶人于道路上遇到优先礼让的车种，应主动礼让。尤其在行经路口时，更应减速慢行。那共同创造良好的道路安全环境。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也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2: 拜拜。
1: 好，我们每天的这个时候会跟我们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来连线嘛，哈，就是希望大家其实也可以，如果你是新竹人，大概也知道说，哇，这个时候去巨城也是塞车的哈，下班的路上大概也都会塞车啊，但是呢，还是你看我们的这个远景呢，还是会另外还做一些交通安全宣导哈，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讲，大家都是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那我们也可以预告一下，我们在六月份的话，每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呢，除了跟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的交通队来连线，还会跟我们桃园市的哈，就是交通队来连线哦。好，到时候我们就扩大我们的服务范围哦。好，就是跟大家来通报桃园新竹的路况。

好，来自郑怡的歌声《读你》。好，这有点点堵了哈，在我们中山高南下 87.8, 据报呢是有事故发生了哈，所以呢哎呀这时候车子都是蛮多的哈，如果有事故的话可能会稍微更加的车行速度缓慢，也请大家要发挥耐心。所以目前在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那双向呢都是不太好走的，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话呢，南下在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这里呢车速也是比较慢，南下在103.9的出口，也是要排队的。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爱简韩西坡来自伍佰跟万芳的歌声。好，那这个版本好像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对不对？那其实这也是有一点点年代了齁。好，6:26。好，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哈，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哈，这个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工程分局呢，明天早上哈，就是5月23号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桃园市大园区新台四线以及田寮桥交叉的这个地方呢，要办理台15线及台4线配合桃园国际机场扩建办理改线工程通车典礼。好，那这个通车典礼还蛮盛大的哈，那因为可能人车会比较多，好，所以呢警方呢明天早上会进行活动地点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观礼哈，就麻烦您可能要有一点点耐心，好，听这个远景的指挥哦。那如果说不想被耽误时间的话，就请您注意路况哦，提早改道，确保哈这个不会耽误到您的时间。好，那目前呢在湖口路段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是排除了哈，不过现在还是车速相当的缓慢。好，南下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现在车速不到40。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目前还是有一点点哈，这个不太好走哦。好，双向在91公里也是要排队的。国道3号南下在香山到西滨车多，好，台61线现在也是车子非常多，好，从这个进南寮，好，南下进南寮开始，一直到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车速就是比较慢了。好，那明天呢？气象署预测我们的这个天气哈，明天各地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哈，有些山区是会下一点点雨。好，那基本上呢，这个东南部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好，重点最近的天气是不是有点点一下湿一下冷一下热，对不对？好，要多多的保重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好，最后安排这首可爱的歌声，来自黄子轩还有美浓国小的小朋友带来这首按讲给嘎眼，好，就是快乐啊，不是快乐，漂亮的家园。好，就希望大家如果是你要返乡齁，现在可能往南的话别忘咯，好，要好好的好平安的到达。那待会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咯。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南发新制首创30天犹豫期，月退可改一次领以22件申请。4月失业率3.3%维持稳定，创近26年来同月最低。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经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3: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2: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由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4月失业率为3.3%，是民国90年以来的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争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4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4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5: 4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4: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5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5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6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以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领取。记者杨欣的报道。
6: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乘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7: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

0: 四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1: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五月起，每月达成 T 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而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一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助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真人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两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生、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七名有罪被告以及两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七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起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二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生以及邵秀佩，因两个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宜兰县三星乡有一名退休妇人误信网络上的 AI 代操股票话术，落入假投资陷阱，被诈骗了1899万元，直到女儿提醒才惊觉受骗，通报三星警分局，趁着和诈骗集团约定面交时，当场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后，起初诈骗集团先以常规股票取得信任，随后就开始宣称团队研发出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并强力推荐妇人下载一款虚拟投资 APP，声称保证获利。林姓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将庞大现金交付出去，直到向女儿提到近期投资状况，经女儿查证后才确认遭遇诈骗。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5: 女儿发现不对劲了，就问妈妈说最近状况怎样如何啊，她妈妈有跟她讲的投资状况嘛，后来女儿觉得不对劲啊，然后可能这么多钱出去，然后一般我们股票卖就是3天后就交个款就入账嘛。他女儿就说，然后可能要他交什么税金啊，就之后约说要再缴400万。那妇人觉得不对劲，就来我们这边报案，趁他们要面交400万的时候去抓那个车手这样子。
4: 三星警分局强调，世界上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要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者是派员面交现金，100%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疑虑，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的精神状况异常，随后在他车内查获依托咪酯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在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姐的报道。
6: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三街口擦撞2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2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7: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一托米子烟弹，全案依法侦办。
6: 桃园市警

0: 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江姓男子违停在公车站牌前领取包裹，原本只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因为态度过于冷静，反而引起员警怀疑。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他的是通缉犯的身份，当场被警方逮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在公车停靠区，随即上前盘查。51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询问时，展现出影帝级的冷静，态度轻松地表示只是临时停车领包裹，并声称未携带证件，也不记得身份证字号，企图以路人甲的姿态规避查证。但是男子过于冷静的态度，在员警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员警凭借多年经验，认定一般人面对警察盘查多少会有些微焦虑，男子的应对显然是刻意隐瞒。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玲说，
3: 员警察觉有异后，透过警政系统交叉比对查证，最终确认该名男子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归案。
2: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涉及案件应依法到案说明，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警方也将持续透过巡逻与查查，积极清查社会治安死角。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中华邮政 A7 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启用之后，爆发邮件延误的乱象，引发工会批评。中华邮政今天表示，目前邮件处理问题已经逐步控制，预计6月会完成优化作业，而下半年将招考1448人，补足第一线的人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中华邮政工会指出， A7 物流园区自启用以来，因设备失灵、人力调度不当等，造成邮件与包裹大量积压，挂号时效大倒退，第一线员工也承受庞大压力。工会因此提出重整流程、建立补偿机制、补足人力等六大诉求。对此，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初期混乱主因为人员尚未熟悉设备，加上作业流程仍待优化，目前情况已逐步改善，包裹与限时邮件可在当日完成处理，挂号邮件最迟次日完成投递。
5: 所以今年总共会招募1744人，其中下半年度有1448人，所以人力部分慢慢到齐之后，我们在人员到齐，然后设备也目前已经渐趋稳定，还有一个我们在人员对设备的磨合也相当熟练，更加紧密熟练之后，那我们现场的作业还有现场的一些所谓流程也不断的在优化。
4: 针对邮件延迟补偿问题，蔡文庆表示，限时与快捷邮件如果延误，民众可依邮政法申请补偿，其他邮件延迟若影响权益，中华邮政也可以提供作业延迟证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3.38%，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万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7: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6: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龄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7: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6: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5大科教馆及文化部6大博物馆，西半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北上2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的路间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5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南下安坑入口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之前外侧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同时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多的货物散落，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而中场上涨了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2: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来多家医美诊所爆发隐藏式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立委要求实名制管理伪装式摄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召开过相关会议，将从行为、设备、法规、市场等面向进行检讨，而实名制也正在研究中。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立委关注医美诊所偷拍案后续精进措施，是否实名制管理针孔摄影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回应，针对伪装式摄影机，无论经过实体或电商平台，从来源取得就要加强管理。
5: 我们先定义是哪一些部哪一种设备需要实名，如果平台上面买到的从境外来的，当然要实名制。如果他用经过我们的这个海关进来的，该管理的设备进到厂商，
6: 没关系，
5: 店家当然要实名。
4: 至于实名制是否可行，卓荣泰则认为还需要再研究。
5: 我这里急救章跟你讲一个大家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要求速速来办理这个事情。
4: 针对民众向涉偷拍医美诊所要求退费时，传出诊所要求先签手术过程录影录音同意书，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达不认可。他也提醒，医疗行为不可以广告及预售，因此这些诊所以预购课程做优惠，以违反医疗法，后续将开罚。此外，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传出生前遭职场排挤，行政院政

0: 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遭指涉嫌霸凌，调查结果即将出炉。朱荣泰指出，杨珍妮现在人在中国江苏参加 APEC 相关会议，等他回来就会再进一步说明。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指挥官徐展成涉嫌遭到吸收之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而他到案之后坦诚犯行，一二审都被判有罪，最高法院以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警治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史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人士冒用名称和照片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也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4: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3: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的电话，说她的身份证被拿去变更地号，并且要求北上制作笔录。幸好老妇人立刻到彰化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清分驻所翁敬凯所长表示，地震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6: 本分局福清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震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5: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女性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了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0: 高雄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1: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移工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0: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仍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市有民众在行车时疑似被后方的车辆逼车，还丢掷物品，警方依规定受理检举，并依法查处违规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件发生于5月21号下午5点12分许，民众行经英才路与模范街31巷11弄口回转时，遭后方车辆逼车，并疑似遭丢掷物品。事后，民众已检具相关影像资料，透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提出检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4: 经检视影像，后方车辆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依法对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依规定进行举发，若车辆遭丢掷物品，任自身权利受损，可至派出所提出相关告诉，警方依规定受理。
3: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理性，如遇交通违规或危险驾驶情形，也可透过合法管道检举，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及违规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甚至波及演唱会等大型活动。韩国男团 SEVENTEEN 这个月13、14号在东京巨蛋举行粉丝见面会，2天吸引10万粉丝进场，其中有不少台湾粉丝热情参与。不过主办单位的日本官网今天紧急发布公告表示，13号进场的观众当中有人事后被诊断感染麻疹，呼吁曾经到场的观众如果出现了发烧、红疹等疑似症状，务必先联络医疗机构前往就医，也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加一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加一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纪实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加一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6: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5: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

0: 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妈，暗时我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2: 晚上7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京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出口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南下262.7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橘色的塑胶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两台大货车追撞在外侧路间，散落物也有在外线车道。国一的北上298公里麻豆站备跑道上路间有大型的拖板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有车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新店到中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从德往太平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子到高雄，国十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佫会怀念未哈？
2: 会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1: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2: 哈？啊，什么人客啊？
1: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佫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2: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佮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1: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佮会当吼服务人客，佮人客聊天是啥呢？
2: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1: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佮路权的概念哦。
2: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太可惜了呢。
1: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

0: 来宣导哦，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那就是哦，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息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饭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你在播我小爱那声音，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温度有悬啦吼，因为咱台中有29度，台中29度，高雄29度，嘉义28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后人呢今麦是29度，新竹29度，阿弟台北今麦31度，相关的温度伫台北31度吼，阿家人今麦是30度，宜兰27度，花莲28度，台东今麦呢是29度。好，啊那空气的品质呢？今仔日的空气的品质呢？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几个所在是普通等级。就讲沙鹿测站测到的，啊个彰化的县西啦，彰化测站啦，啊个园林测站，这几个所在测到的是普通等级以外呢，全部其他的所在拢是良好等级，袂歹呢吼。拜五呢，食饱了后呢，用散步行街路，今仔空气品质是袂歹的。但是礼拜五的原因哦，所以这些路况有较侪一点嘛哦。现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在竹北过后大概92到94公里哈、哦，竹北到新竹之间2公里长，车速大概40公里。南下96到97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而目前后里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呢也比较慢。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是过了新竹系统，大概从98公里一直到北上的93公里的新竹路段，这里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一号北上181公里哦，南屯下匝道往环中路哦，这个车多还是不好走。在这边有打结的状况。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就是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道车多。台74线呢在东向18到24公里哦，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这里就有一部公车抛锚啊，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也就是呢在会来路之前呢，公车专用道这里有一部公车抛锚，后方车多。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是在92到94公里的新竹之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目前呢，164公里到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平行点，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也是一样比较不好走哦。北上新竹路段大概96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目前的桥。送马西卡板卡板后给啊。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下南屯教到王环中路方向车多；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道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台74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有车子抛锚哈，公车抛锚在这里，所以车速就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都车多。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刚刚接获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交流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啊，现在是这个下班车子非常多的时间哦，请大家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在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匝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车子后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现在这个诈骗方法哈，有一个叫做这个卖货变的实名认证的诈骗手法。到底什么是卖货变实名认证的诈骗手法呢？警方表示，诈骗集团他们常假冒网购平台客服，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你这个账户验证啊，或者是订单异常。

为理由，他要你干嘛？点下不明的连结，或者是提供金融资料，为的就是呢，要骗你的这个个资或者是账户资讯。所以呢，你只要

操作哈，就是呢，他会就是说啊，你这个订单有问题呀、啊、哈，那这样子呢，你这个账户验证有问题，这个订单验证有问题哈，那这个怪怪的哈，哎来来来，我给你一个连结，你给他连结下去，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连结刚提到，通常都是要你什么金融资料啦，骗取你的个资啦，账户资料啦。那你通常呢都会收到那个验证码，他不会告诉你那个是验证码哈，你就把它按下去之后，他会给你一些数字，是让你按的那些数字啊，就是你的钱飞出去的数字哈。但是呢，他会讲的让你呢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哈。那你也想说买个东西也没多少钱，对不对？可是呢，你可能买个几千块的东西。但你损失呢是几万块或者是几十万啊，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我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沈燕，不怕所有台中朋友跟阿燕妹十点啊。今麦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哦，就在西向王庄花11公里要下草马交道，内侧两部资草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台74线呢，在东向18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是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道有车多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181公里下南屯交道往环中路方向呢，加马西卡索卡班。那此外，目前呢，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比较不好走。那国道1号呢，不好走的点呢，就是在南下164公里到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国道3号部分呢，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在南下195.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车速比较慢，尤其国道3号南下哦，这个彰化系统这个地方，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呢

车速比较慢，然后要汇入国道一号彰化系统这个路段的速度呢也会慢一些。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有公车抛锚，所以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呢，这边这个还有环中路到文心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之间呢，目前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要多点耐心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人自如他》。

好的，这是来自李佳薇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人自如他》。好的，现在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西向11公里往彰化方向下草马交流道那一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哦，所以要

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呢是有拥塞的状况哦。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道车多。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181公里向南屯交了道哦，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南下车多点有比较缩短了，大概166到167公里哦，就丰原路段这个路段的车速大概也还有50到60公里哦，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北拜北拜哈。那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都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的这个车子呢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那台湾大道往文心路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因为有公车抛锚了，所以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我们来听，这是来自高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Alive 活着。

0: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若纯报道。
1: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2: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1: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挹注，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谢姓男子吸食毒品后牵着摩托车走在街上，遭警察上前关心。他疑似担心通缉身份曝光，汽车拔腿狂奔，却仍被制服，并被搜出藏在身上的伊托米纸烟弹。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新店区安康路二段还有安捷路口拖拉着摩托车前进，正要上前关心，28岁谢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警方在后方紧追，大约两分钟的路程就将谢姓男子压制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毁损、诈欺等三项通缉犯，并搜出身上藏有一颗伊托米纸烟弹。安坑派出所所长雷炳勋指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掌握谢姓犯嫌遭逮之前有驾车行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确认有毒驾事实，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记出罚单，查扣车辆。
4: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初步结果呈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法自单举发，查扣车辆，全案依法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后上路，警方会强力取缔酒毒驾行为，以维护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诈骗集团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一时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的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6: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5: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簿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

0: 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爱的 Nancy Baby 呢。
2: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1: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2: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2: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2: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咧。诶，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3: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4: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6: 咖喱安全用心行。
7: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语言，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哦。啊，原本呢，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哦，就是呢，潭子到太原拥塞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交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没有警告标。是哦，这个状况呢还在，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啊，向南屯交道往环中路方向，车速是会比较缓慢的。北上新竹路段呢，大概就是在指标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哦。这速度较慢，较不好行。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前公车专用道有车子抛锚。那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车子都比较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之间，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所以我们安排这条歌曲，这是许富凯的新歌，叫做 Chill All Night。

最后一句就有意思的吼，好朋友斗阵呢，开讲就好啊，免安尼啉酒啉甲醉茫茫，散。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即马车速较慢的所在，春新顶娘娘哦，即马北上95到93公里哦，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只剩下这一小段车速比较慢一点啦。那另外在台74线西向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交流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还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有车子抛锚，以及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哦，车速比较慢。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哦，这边的车速也慢一些。呵，来放松整晚，我们要让妈妈松一下，妈妈松一下，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哦。

真的妈妈爱上一个哦，全年无休的妈妈哦，上需要的就是上一个啦吼。好，今嘛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伫个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呢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因为国道三号南下102.4公里，茄东路段刚刚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这个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就一路不好走了哦，受到呢在国道三号，也就是南下102.4公里，茄东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哦，目前呢，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啊，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要提醒朋友，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接获南下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内侧有抛锚车，这个路段没有路灯哦，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直接内侧有抛锚车，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请您特别留意。那在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哦。教育部今天在律师的见证之下，抽出了54000人获得了民国115年度的终身学习券，六丢奖哦，最高可以折抵新台币1500元的学费哦。另外20000人获得馆所通行票，可以免费畅游多个社交文化馆所的常设展。教育部在律师的见证之下，以电脑随机抽取中奖名单，终身学习券呢，一共有965555人登记，新生券是827924人，我都是贼，救生券是137631人，那馆所通行票则是有1,226,605人来登记。那中奖民众可会以简讯通知，并且在终身教育司的网站、跟终身学习资讯平台，以及在终身学习票券网呢开放查询。啊，我刚就赶快想说啊，我怎么？

没有收到简讯啊，我要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他简讯太慢发，赶快去查询一下。那他就说没有抽中，谢谢你的参与。我要去开公估，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吗？中选这个终身学习券的民众呢，可以在5月23号哦，就从明天开始到8月15号，抵免社区大学啦、乐林大学、30家大学，还有国立空中大学学费或学分费。那教育部表示，获得终身学习券的民众呢，如果在8月15号之前啊，如果没有在8月15号之前使用呢，就会丧失资格。没有使用的张数统计之后呢，在8月17会抽出第二波的中奖名单。哎，意思是我有机会啦，齁，这说你啦，就中，啊你没用，没在8月15号之前用的话呢，8月17号会抽出第二波的中选名单。那我觉得如果你有去抽这个管所通行票的朋友也很赞呐、啊、因为哦有这个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啊、以及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国立台湾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哦，还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加你若抽到会用选五间来免费参观。好、哦，这个中选管所通行票的民众，可以在7月1号，这个不是明天开始，7月1号到116年，就是到明年的6月30号期间呢，免费参观5间教育部呢所属的社教管所，6间文化部所属的文化管所的常设展。哈、哦，这个朋友注意一下你的简讯，看你有没有抽中，不管是终身学习券还是管所通行票，这个都已经抽出来了。好，那再次提醒朋友，国道三号南下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啊，这个路段因为没有路灯的关系，请你特别小心。那国道三号南下102.4公里的茄东路段，因为有事故，目前大概从新竹系统100公里这边呢，就是不好走了。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路段呢，大概是从97到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大概有3公里，维持在60公里的车速。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现在车速呢，赶快嘛是较慢，较不好行。啊，另外呢，伫个台中市吼，即个两个西港的路段，一个是伫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在这边呢也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虽然白这是彭正，所以请为这条歌曲叫做《唱伫心内的话》。

0: You are my everything。
1: 这是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唱在心内的话》。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160.5 公里哦，苑里到大甲之间内侧的抛锚车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国道七队员警辛苦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还有一起事故，就是在这个南下的 102.4 公里哦，就是在茄东路段哦，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速度是比较慢。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天。
2: 欢迎收听健讲之声，
3: 讲交通好你听。
2: 头起先要讲的是咱自细汉就爱有的观念，走路爱定着，唔通乌白冲。
4: 冲冲冲，提出信心向前冲。
3: 过马路唔是爱提出信心，是爱注意看青红灯。
2: 大汉了后，咱拢会骑奥托拜开车，这个时阵。
4: 上好做你来去驾车。
3: 喂耶！爱遵守交通规则，路口万看停。
2: 看到红灯爱停，看到行人爱让，那是要饮酒，车就唔通驶哦。
3: 是的，
5: 那是有火的时阵，
3: 爱注意啥呢？
2: 注意平安健康啊！透早出门运动，就要穿好青青个鸭袜，车唔才看到你。
6: 不灵不灵不灵嘞，
3: 穿好不灵不灵，个水个安全哦。
2: 听歌，细沟通。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

0: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小动物躺着没有反应了。国三南下更正北上，国三北上的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磅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三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道，外侧两线大货车追撞，还有土丝散落满地。国三北上的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的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厢型车没有开到车灯。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都是拥塞路段。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3: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10点哦。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就一小点不好走，96到97公里过新竹哦，有一小段的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大概60公里，算是还 OK。那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茄东路段南下102公里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消化，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到茄东102公里这里呢。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哈啊，因为累积的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那此外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有公车抛锚的状况哦，后方车流现在 OK 了，刚刚有回堵啊，现在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请留意喽！五楼后的枪地报警，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今天音乐转转转，我们要听的歌曲呢是1996年7月19号发行林忆莲的第22张专辑第5张的国语专辑。这首歌曲呢叫做《夜太黑》。好，这个是在1996年7月19号所发行。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是1996年的一些好听歌曲。

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演唱的1996年的金曲《夜太黑》，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新竹路段，也就是呢，只剩下北上的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接下来听的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情书》哦。这个专辑呢1996年1月1号发行，很好记。

其实说真的，张学友这张专辑任何一首歌都是经典。1996年1月1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忘记你我做不到》，这首歌就很好听。我们听的《情书》，还有《慢慢围城》，《我不愿意》，《左右为难》，《真心朋友》。

失眠夜无所谓，我回来了，枕边月亮。好，这是整张专辑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速比较缓慢的，就是在北上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这大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够。They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the
1: app. FM 94.5金广，浙江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时间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您。我们今天来听1996年的经典歌曲，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彭佳慧。在1996年的这首歌曲，很多人会喜欢《旧梦》。

0: 1996年的金曲，我们听的就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旧梦》。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也就是在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呢，就是在公车专用道这边有一部公车抛锚，不过还好后方车流正常。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哦，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接下来1996年的金曲呢，我们来介绍，这是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太傻》。
1: 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

巫启贤在1996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叫做《太傻》，也蛮多人在重新翻唱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哦，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40到50公里左右。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而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这里有公车抛锚哦，不知道这一个这个抛锚车是不是已经排除，如果您看到的话请您留意哦。虽然公车道我们一般人是不会走啦齁，那所以这个后方的车流也是 OK， 那就是在处理当中，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1996年的金曲，最后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这是呢曲是来自 JoJo Cup 日本的团体，词是来自许常德苏慧伦所演唱的《鸭子》。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彰化县西周乡立幼儿园空间重新规划，将坐落在各里民活动中心的分班合并设置联合幼儿园，并且增加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推动育儿建设再升级。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西周乡立幼儿园及公社民营托婴中心

0: 出新开工典礼，县长王惠美、议长谢典林、教育部国教署兼任视察陈锡宏等人与会，共同见证这项重大育儿建设的启动时刻。县长王惠美说，托婴中心完工之后能收托32名孩子，每月托育费用只需7000元，扣除政府补助之后，家长不需要负担托育费用。
1: 过去我们西周乡托儿所都是在社区活动中心，那因为这几年县政府也一直在推我们的关怀据点，变成我们的长辈没有场地，所以呢，乡长呢他就很积极的把我们市区里面的这块土地变更为我们可以来做建筑的一个用地。
0: 县政府表示，为了提供更好的育儿环境，将在115学年度将公立、非营利及准公共幼儿园的师生比调降到1:12，让教保人员能更专注于每一位幼儿，确保孩子得到更完善的照顾。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46岁男子有三高病史，今年一次旅游中途发生了急性脑中风，在接受12次高压氧治疗以及复健训练之后，恢复自主行走，成功翻转中风后的失人能生。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这名确诊急性脑中风的壮年男子，虽然紧急就医后度过危险期出院，但左半身瘫软无力，必须依赖轮椅代步。苗栗大千综合医院医疗团队评估后，导入复健训练，并用高压氧治疗。经过12次疗程，患者已恢复自主行走能力。医疗副院长蔡建宗说：“
4: 脑中风会导致脑部组织的缺氧、缺血，引发神经功能损伤。”高氧的治疗能够大幅提升血液中血浆的含氧能浓度，作用包括有促进神经的修复，提供受损脑细胞足够的氧气，协助神经纤维的再生，此外也可以减轻脑的水肿，提升复健的效率。
3: 蔡建宗医师强调，中风后的黄金复健期至关重要，及早介入能有效提升神经修复的效率。他也提醒，三高族群是中风的高危险群，若出现单侧肢体无力、口齿不清或语言障碍、脸部歪斜等症状，务必记下发生时间并立即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有民众行车时疑似遭到后方车辆逼车，并且丢掷物品，第一警分局已经依照规定受理检举，并且依法查处违规行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件发生于5月21号下午5:12许，民众行经英才路与模范街31巷11弄口回转时，遭后方车辆逼车，并疑似遭丢掷物品。事后，民众已检具相关影像资料，透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提出检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秉章说：“
6: 经检视影像，后方车辆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依法对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依规定进行举发，若车辆遭丢掷物品，任自身权利受损，可至派出所提出相关告诉，警方依规定受理。
5: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理性，如遇交通违规或危险驾驶情形，也可透过合法管道检举，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及违规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高温炎热，而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各地的气温，在新竹29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个话，

0: 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那沈燕不会跑，所以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金马国道一号哦，在南下105公里到南下的107公里哦，就是投份之前有2公里长。目前的车速呢稍微慢一点，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那现在这个北上的新竹路段也已经都恢复正常了。台中市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周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Madison Beer 所演唱的 Make You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啊，大概就是在105公里到107公里头份之前有2公里，速度稍微慢一点。

站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国道4号呢，也就是台中环线呢，东向往潭子方向6公里神冈之前呢，有抛锚车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39.5 公里，口湖教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麻烦您特别留意哦。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
1: 哦？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也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吉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燕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10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要提醒听众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南下大概是105到107公里哦，头份之前有2公里长呢，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稍微慢一点，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咯。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而至于呢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车流都正常哦，但是在行经的时候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中国哪会很落后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03。

来自幸田来未所演唱的 Hands。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目前南下路段在105公里到107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就这两公里稍微慢一些。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39.5公里有口湖交流道，那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我们常常哦会接到这个网络上哦一些这个告诉你一些知识，可是问题是啊，有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啊。每到夏天哦，很多人呢就疯狂减重，但是营养师提醒哦，铁呢是许多减重族容易忽略的重要营养素哦。缺铁啊，不只容易累，降低运动表现，也可能影响到整体代谢的效率。但是要避免过量，有人说啊，铁这么好，那我多来吃。But 什么东西都要适中啊，如果你过量的话，也可能导致中毒哦。因为许多人为了快速瘦身，长期采取低热量饮食、水煮餐啊，还有过度限制这个富含铁。

质的红肉啊，都会增加这个缺铁的风险。营养师表示呢，铁质除了参与造血跟氧气的运输，也跟这个粒线体能量代谢，也就是 ATP 细胞能量生成相关。一旦铁质不足，可能影响到氧气利用效率，进而让人容易疲倦，体力下降，也比较容易在运动的时候提早感到疲劳，间接影响到减重计划的执行力。尤其是女性，因为月经流失铁质，更容易出现头晕、怕冷、掉发等问题。不过呢，补铁不是多吃就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自行补铁。营养师说，像例如地中海型贫血、铁质沉着症的患者，如果没有经过评估就额外的补充铁剂，反而呢是会让身体增加负担。因为卫生福利部建议成人的每天铁摄取量上限是40毫克，包含饮料啊、保健品，所以建议补充三大原则。首先呢，最好的还是食物来源，那动物性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吸收比较快，可以优先选择。那素食者可以摄取深绿色蔬菜、豆类、黑芝麻跟全谷类，并且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以提升利用率。所以营养师表示，如果长期感到疲劳、恢复力差或运动体能下降的话呢，首先呢要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进行评估，再选择适合的改善方式，避免长期影响身体功能跟生活品质哦。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遭到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南下过泰安服务区的内线黑色客车2528没开车灯，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号的北上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方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平隧道双向轮流施工，台62线的双向四角亭隧道隧道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台61的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台61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比较慢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精灵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3: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精灵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4: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0: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2: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做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5: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神燕，不会跑社会台中朋友跟阿安妹十点。金马国道一号南下过滩福区，可能更往南了，内侧有黑色自小客车2528，驾驶朋友里面有开大灯，而且任意变换车道，今天就恐怖的齁。啊，所以告诉朋友你也检查一下你的车顶有怕开不。啊，金马国道一号呢，从这个杨梅到麻豆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那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顺畅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84.6 公里过汉堡外侧车道，这里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虽然我们听到这条歌曲是陈绮信跟潘佩丽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露水情网》。

哇，法文跟台语非常完美融合的这一首歌，这是陈绮信跟潘佩丽所演唱的《露水情网》。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对于油门跟马道都是正常好行。国道三号嘛，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也都 OK。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就是在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之后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0: 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我们假日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而这样比较热的天。

0: 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的部分大致上会是在中部以北少部分的山区，或是宜兰地区花莲的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这个范围也都是比较小，也比较短暂一些，所以整体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为主。那么此外，西南风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桃竹苗地区、恒春半岛、兰屿及马祖容易有局部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而且另外，金门跟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所以在这个周末往返金门、马祖还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打开注意哦，北上 184.6 公里过汉堡之后，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来听，这是雷勤跟宋楚琳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不要不礼貌》。

要分离也要分得有个戏。房东说今天怎么自己来啊？

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整个国道上呢，目前的车流都是 OK 的。那平常日会施工，但是礼拜五呢，它就会停止施工，所以现在的车流都正常哦。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中兴大学自然生态保育社观测到校内有3对凤头苍蝇在校内架设了都市凤头苍蝇的繁殖监测直播，2只小鹰5月6号呢陆续的破壳，小鹰张大了嘴巴等待送餐的模样呢，不少人直呼好疗愈哦。中兴大学保育社呢，都市凤头苍蝇繁殖监测计划，表示这个总招表示，每年3到6月是凤头苍蝇的繁殖季。校园在2004年就曾经发现了凤头苍蝇繁殖的踪迹。2024年，新大保育社开始投入这个槽位的监测，目前观测到有3对凤头苍蝇在校内繁殖。保育社是台湾猛禽研究社、台湾野鸟协会合作，在校内就架设了都市的凤头苍蝇繁殖的监测。520呢，中午开始正式直播。那2只小鹰已经在5月6号陆续破壳，小鹰的各种可爱的睡姿，还有张大嘴巴等着爸妈送餐，这个模样真的很呆萌哦。凤头苍蝇在校园出没高峰时间是上午6点到9点，下午3点到5点哦。观察热点是在黑森林、绿川、园厅、中心湖操场以及十大楼周边。直播也记录到呢，青鸟轮流带回白驼翁幼鸟啊、斑鸠幼鸟等猎物回巢。接续几周，小苍羽毛会逐渐长齐，也将开始在巢边拍翅练习站立。那这一次的直播呢，会持续到6月底，幼鸟离巢为主。讲到这个鸟，你知道吗？最近几天啊，我们这个电台呢，就不小心也跑进来一只小鸟。哇塞，真的，就是它，我们本来以为是老鼠，可是后来发现是一只小鸟。非常多人就一起动员来救这一只鸟，因为它真的是，它不是在任何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它跑进去那个就是建筑里面，你知道吗？可能那有缝，然后那个木头钉的有缝，所以那个小鸟它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可是我们都看不到它。后来同事们真的非常用心，想尽办法呢救出了这只小鸟。而且那过程其实不是很容易，因为把它救出来之后它就在电台飞嘛，所以要怎么样把它这个引导到外面飞出去哦。哇，我看到我们同事呢在接力，然后呢为了这只小鸟非常的用心哦，觉得真的是这些同事真的非常赞，大家有力量的出力量啊，哈，有 idea 的出 idea。 最终呢，我们把这只小鸟受困在电台的小鸟呢，把它送回了野外，希望它可以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飞翔。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你不需要多完美》。

这是来自雷霆跟宋楚瑜所合唱的这首新歌，叫做《不要不礼貌》。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 AI 人才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2: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4: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2: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六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

0: 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四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结果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到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3: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移工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2: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仍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请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4: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员、职生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及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正宏说，
5: 从5月25号星期一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4: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二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尽管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请问有
8: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9: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娜神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噶，哎，阿妹十点哦。阿今嘛呢，伫国道一号对应用干摩刀，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五峰系统到埔里都 OK。那另外就是呢，在台61线。

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84.6 公里过汉堡，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哦。目前呢，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曲是来自海尔希所演唱的 I Never Love You。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过大，系统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国道一号北上的171公里，也就是过了大雅系统路肩，自小客车抛锚，没警告标示。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0: 来自 Arthur 所演唱的 You Made Me Wonder。 好的，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过大系统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中区交控中心说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目前都 OK。 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请您小心。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呢来关心一下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今天进行女子组49公斤级赛事，台湾好手呢刘佑云呢在决赛0-2不敌韩国的金香姬，不过还是为台湾拿下了银牌，这也是台湾史上这个量级8年来睽违的这个奖牌耶。真的很不简单哦，这个因为呢在现年19岁的刘佑云呢去年拿下跆拳道世锦赛金牌一炮而红，今年再度在2026年跆拳道亚锦赛呢过关斩将的挺进金牌战，只可惜呢面对金香姬他的攻势稍微保守，以0-2落败哦，屈居银牌。那在跆拳道亚锦赛对打女子49公斤级赛史上，台湾最近一次是2018年由洪用廷获得铜牌，漂亮宝贝杨淑君则是在2012年获得金牌啊，所以这个量级已经有8年我们没有拿下奖牌了。好，那另外羽球消息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台湾混双组合呢吴冠勋跟

跟李嘉欣。现在八强面对世界排名第六的丹麦组合呢，克里斯提安森博尔呢，以17-21、14-21落败，不过呢，还是写下他们本季最佳的成绩。世联混双排名第37的吴冠勋、李嘉欣是国内情侣混双搭档，他们在今年赛季表现挣扎，大马之前打了10场比赛，只有一场晋级16强，其余都是首轮败哦。那不过呢，本周来到马来西亚大师赛，吴冠勋跟李嘉欣表现出色，一度挺进八强。那今天生涯首度对上这个对手呢是来自于克里斯提安森跟博尔哦，他们这个组合呢，我们在首局就陷入落后，比赛中段一度追成13-13平手，只可惜后续又被对手连拉四分，拉开差距，最终先让出首局。第二局开赛，吴冠勋、李嘉欣呢换边后抢下第一分，可惜呢接着自己主动失误过多，白白送给对手分数哦，让丹麦组合连得七分超前。吴冠勋跟李嘉欣受制于对手出色的平抽档呢，连续得分最多两分，只能看着对手逐渐拉开差距，最后直落二这个落败哦，那结束这场比赛。那另外一组台湾女双搭档呢，陈妍霏跟孙亮琴今天同样在八强出赛，可惜呢对上的是中国选手，打了58分钟之后还是以14-21、21-18、15-21，而台湾选手也全数在这边遭到淘汰。好，来看一下大连大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今天在扬升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第二回合，地主好手李欣抓五博弟林博记，缴出全场最低的67杆哦，以2天131杆保持单独领先，而曾雅妮呢则是紧追在后。2026年台北市国际帕拉桌球精英赛呢，在文化大学落幕。这次赛事升格为国际桌球总会最高等级的精英赛，地主台湾单打拿下2金2银3铜，进账了2金1银3铜。其中呢，巴黎帕运银牌选手陈博彦表现得最亮眼，因为呢，他包办了金银铜三面奖牌金呢，哦，金包银都是一啦，哦，厉害。好，来看棒球消息。韩华英台湾投手王彦成今天在面对斗山熊队，先发7局只是2分，6次3振，改写了韩国职棒生涯最长投球局数。随着球队5-3获胜，王彦成也取得了本季3连胜，本季的第5胜。王彦成首局呢被第二棒呢打出安打，但3个出局数都顺利抓下，第二局第三局都投出3上3下，直到第4局又被敲出第二次安打，又靠着3振双杀化解。第5局第6局呢则是6上6下哦。而韩华打线则是在1局下半呢就先从斗山这个先发投手的郭斌中打下1分，那6局又把握郭斌退场，从斗山牛棚投手手中再打回2分，拉开到3-0。第7局王彦成第三次面对同一位选手，又被敲出安打，他叫谁？朴池君哦，又被敲出安打后续呢又是安打4坏。没有人出局，满垒危机，结果呢被梁毅志敲出安打，丢掉2分。接着面对对方触及，王彦成下球处理传3垒，抓到1出局。后续呢制造了 double play 双杀，守住1分领先。王彦成哦，来到韩职之后，原本最长投6.1局，今天改写的最长局数，用87颗球被敲出5支安打，丢2分。另外6次3振，1次4坏保送，最快球速来到149公里，自责分率是2.72，在7局下追加2分，也让8局上半牛棚丢掉1分，不影响胜负。另外旅日
福冈软银鹰投手呢徐若曦呢，今天在二军呢先发好投，九局完封胜呢标。

出十次的三振，前东家魏全龙总教练叶君璋表示合理，代表呢有找到觉得对的事哦。那日本职棒二军打者有一定的实力，事实上不会差太多。那投手徐若曦在二军调整前一场，在15号二军先发用先发五局失两分，无关胜败。今天再度在二军先发。登板对上广岛鲤鱼队，用87颗球投完9局，只有被敲出2支安打，投了14三振，没有失分，投到8局，最快球速还可以飙到154公里，完封拿下了胜投。而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是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培训队经过了6场蓝白赛，今天赛后选出了24人名单。那唯一入选的大学球员叫做雷浩博，备战名古屋亚运的棒球项目代表队呢，在春季联赛之后选出40人培训名单，安排6场蓝白对抗赛之后，今天在第6站，高玉伟单场3安打3打点的好表现，白队的邱俊呢开轰单场2安2打点，蓝队中场8-5呢拿下胜利，胜投是王正浩。那经过了6场蓝白对抗之后呢，筛选了24人名单，投手总共有10人，包含了这个合作金库啦、列特博生技啦、台寿还有台电电力齁，都有人入选了。那捕手是3个人，内野手是6个人，外野手是5个人。第二阶段呢，集训预计在24号展开，接下来培训队将参加哈联杯以及捷克棒球周及后续4国棒球精英赛的对抗赛，就是要备战名古屋。NBA 季后赛冬季东部的这个决赛 Game 2呢，尼克后卫哈特今天得到了季后赛生涯最高分哦，来到26分，帮助尼克以109-93击败了骑士。系列赛尼克目前已经取得了2-0领先，尼克距离队史1999年以来首次闯进总冠军赛之路呢，还有2场。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那另外呢，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呢，也是封闭在进行施工的状况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好的，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礼拜6日有假日主持人继续接棒，神韵跟您相邀，下个礼拜一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拜拜。最后送上 Blue 所演唱 The Gift。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即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国三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6.5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西行8.45到5公里，富联平交路口到观音隧道，这里的双向后台66双向都是道路施工的，要特别留心。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or the try to
1: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本周呢，星期五了，对不对？直接进入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单里面。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 Dracula， 这歌持平了，进榜33周了，现在才爬上来，所以现在才介绍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一起来欣赏本周的 Number 10。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然后国一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哦。

这个叫做 Dracula Tim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十名 Kalani 歌曲叫做 Folded， 一样是持平的状态。然后呢，第八名，哇哦，上周十五名，本周呢爬到了第八名，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也是在专辑当中可以听到。那最高呢是第四名，一起来听一看这首歌，叫做 Risk It All。

刚听到是 Bruno Mars Risk It All， 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下滑了，不过他已经是冠军单曲了，所以应该也没关系吧，不在乎天长地久嘛，在乎曾经拥有。上周第三，本周第七，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那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北上 100.8 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呢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请小心哦。

Ordinary. Oh, you're laying me down to a dead and buried on the edge of your knife.Ordinary 来自 Alex Warren 这首歌，本周第六名。第五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也进榜33周了耶，就感觉这些歌已经没有想到进榜这么久了。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大湾出口慢慢施工，这是紧急抢修哦。另外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状况告诉我们 0800-000-000。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到 I Just Might 上升一个名次，冠军单曲它是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首歌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他是 Olivia Dean 歌曲 Man I Need。 有没有发现都这几个人在玩啊，最近应该是他们的天下吧。那前十里面对不对，前十名两首 Bruno Mars，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Olivia Dean 也有两首了，但你知道前面两名两首又都是同一个人吗？

这是第三名 Olivia Dean 的歌曲叫 Man I Need。 第二名跟第一名都是他，他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是本周的第二名，最高也第二名，他会不会下周把自己呢打败了，期待一下 Be Her。

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那本周的冠军也是他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这种比较乡村风格的作品其实蛮适合在周末的时候聆听，它很有放假的感觉。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北上 262.4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周六甚至周日还有下周一下周二连续四天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温的天气，那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中南部的金山区、华东纵谷甚至大台北盆地，温度都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状况，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中午过后，山区、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不过范围都是比较小，也是比较短暂的，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那么此外，西南风增强，桃竹苗还有恒春半岛、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在这个周末，金门、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来做领取。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常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3: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2: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主机总处公布4月失业率为 3.3%， 是民国90年以来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事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四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四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5: 四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4: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五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五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六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业成报道。
6: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7: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了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6: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有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1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真人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

0: 会指命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七名有罪被告以及两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七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瓦厂案都依杜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二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三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两个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其后在车内查获伊托咪酯等毒品，当场将同车三人带回，并于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2: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三街口擦撞两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两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伊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三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3: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案依法侦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5: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4: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春天有你的陪伴，落大雨我嘛不惊，较好你足久无人吃，在打麻将，春天有你的陪伴。

0: 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你有可能。你这干嘛都在那？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9: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要留意一下。目前国道上面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来自展翼在音乐团，这首歌叫《爱的地》。

来自四分卫，这首歌叫做跟他拼了吧。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边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小男孩乐团跟理想混蛋的基丁，我们都要好好过。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半半施工，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刚听到的是陈柏 Zambo 的咖啡因。再来要给你听到的是杨世轩这首歌，叫做《三菜一汤》。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星球》。11: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325.1-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看这个监视器画面说车多定点呢、啊，小心一下。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外侧路肩有抛锚车。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我向前享受快乐的祝福。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来自胡宇威，歌曲是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11:38，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这边车多定点哦。台61线北上0.15公里，过八里一内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喽。

高尔宣歌曲 So Bad。 11点49分，国道1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了，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要施工，说后方回堵4公里哦，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小心。

听到歌曲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Nobody Ever Wonders。 待会12点钟进入到5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度4公里。12点前来听小春的歌，不想醒来，待会见喽。

们说没了大元素，只我谁都不是。兄弟们走过每座城市，直到我独自面对问题产生的课题，不过跌倒而已，大丈夫怎么可能撤离？太过坚持却成了固执，学会折善固执，学会了父子关系的经营，学会了责任，赢得了素质，忽视了多少眼光正在注视着，学会不再后悔中度日。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尽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来到了5月2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边有事故哦，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中，目前有回堵到的这个大园交流道。再来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呢是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长。

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三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这边乌山头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况。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五号啊，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要留意。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有故障车，这边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哎，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这首歌叫做 Hello My Love。 12点09分，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1: 我要你，
0: 在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方哦。那这个路段又没有路灯，哇，太冒险了。如果你有经过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这里呢，特别留意一下外侧路肩哦。首歌来自周杰伦，在他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叫《女儿殿下》。

12:16，国道1号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肩有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面。那这边还没有路灯哦。国道2号东上桃园机场往2航下，这里有事故，封闭了2个车道处理当中，唯独到大园交流道哦。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宠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号在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的事故，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

eyes lean. Wall eyes lean 来自 Linian 的作品。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还是要请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就是 Olivia Newton-John 的歌，叫做 Physical。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周华健这首歌《刀剑如梦》，12:35，在国道一号有一个新的消息啊，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哇，这个要注意了。这是国一啦，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两辆自小客的事故，小心。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听到这首歌是 K1 跟5566合作的，叫《风云变色》。12:42，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来自蓝婷，叫做《赏味期限》。

这是赵传的歌人生大梦。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你们中间外线车道外侧哦，跟正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

来自田馥甄，歌曲叫做《不醉不会》。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运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事故，大家晚上开车注意一下精神好吗？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第一轰隆隆，严正岚《大冤》。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仁德到大湾这里哦，因为过了大湾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边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说回堵大概有4公里。这就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要特别注意，如果会经过这里，要多点耐心了。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哦，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来听方怡的歌叫《装可爱》，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那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所以导致说后方啊回堵大概4公里。所以在路网图看到呢，基本上在仁德过后这边速度上就已经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非常缓慢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瓶颈路段，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咯。再来国道3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之间这边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上的1:07，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感谢尚恩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谈心》，那我不是阿金哈，阿金有事，今天跟明天都请假，我是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早安啊。哇，好久没代班了，刚刚就是在播片头的时间呢，跟尚恩哥在叙旧了一下，有种哇怀念以前的感觉这样。那现在当然坐在这位置上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快提供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齁。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的南下88.5公里竹北前的

外侧路肩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仍然持续当中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286.7 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持续当中。那之前说国一南下 103.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目前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一直持续当中的是一个施工的消息哦，国一北上的 325.1 公里到 322.9 公里之间呢，这里是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侧车道有进行路面修整的工程，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一定要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电话通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 The Lazy Song。

The Lazy Song 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早上1:13，你现在收听的电视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刀给阿红，大家高赞啊。路况持续提醒哦，国一的南下 88.5 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中。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是还没接货到排除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之间呢，

在这里有进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中外线车道的路面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从 CCTV 上面来看呢，就是这个路段啊，真的是路的整体的车速啊，非常的缓慢哈，不到20公里的情况，所以请大家要多留意一下。目前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路面的施工，所以造成后方的车流已经受到影响了，也请您耐心通过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刚听了 The Lazy Song 嘛，就是需要这个慵懒一点的气氛。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种臭臭的感觉，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声音哦。

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收录在《我披着世界转动》专辑中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有大家发现吗？我特别的放慢速度哦，因为如果直接照念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吃螺丝。毕竟他这首歌曲呢，算是新闻上写打破了华语的歌名记录，真的是蛮厉害，21个字的主打歌造成网络上很多的人在讨论

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都是呈现红色跟紫色的哦，那就是大概落在20公里以下，红色就是20公里以下，然后紫色呢就是10公里以下，代表说这个路段呢特别的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另外事故的消息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88.5 竹北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在 286.7 公里新营前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4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有路况报警广，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哦。

高尔宣的歌声最后一次。接着呢，也是臭臭的歌，来自于影子计划的歌声，没有没注意到你在流眼泪。

我注意到你的老马赛影子计划的歌声，早上的1:26。事故的消息，在国一的南下286.7新营前啊，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哦。国一南下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持续了将近快半个小时。如果您后续有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状况已经排除了呢？还是有新的资讯，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喽。另外，在台二甲的路线呢，目前之前说北上的有施工，那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在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吼，是在台二甲的仙洞大五轮的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正在进行内线的施工工程。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的路段呢，过了大湾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路面的施工，那也施工关系造成这里的路段比较慢，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从 CCTV 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受到影响，仍得到大湾路段啊，时速是不到10公里的，而大湾到永康路段呢，则是稍微好一点，比刚刚好一点了，时速是提升到50公里。那再麻烦大家，如果经过施工路段的话，请您车速要放慢，那并且留意您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公报公控控控控103。要记得拨打电话前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将路况通报给警广哦。1:29，来自于蔡依林，说爱你。待会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拍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伍佰的歌声《泪桥》。早上的1: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导给表阿红，大家高照。路况提醒您，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刚才接过通知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稍早一直有提到的88.5公里

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另外一个是国一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哦。如果您刚好行经这个路段，新营前的路段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事故还在处理中呢？还是说已经顺利的排除？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持续的施工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里过了大弯的路段是有路面的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点回堵的情形哦。那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在这个路段确实是比较慢的哦。时速呢，从仁德一路到大弯啊，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那从大湾一路到永康呢，时速有稍微好一点，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且请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啊，记得小心打开车灯，然后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注意你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1:41，张惠妹的歌声，真实。

真实，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回忆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哦。回忆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当中，已经1个小时了，不确定后续的状况如何。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路段，朋友再帮忙一下后，帮我们确认是不是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是说您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跟我们通报一下，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事故，不确定后续状况如何，再请朋友们再帮帮忙，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那在国一的北上呢，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也因为工程的关系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了。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仍得到大湾的速度有稍微好一点有稍微恢复正常。那目前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大湾一路到永康，时速一样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夜间行车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以及跟前车保持好足够的安全距离。那当然，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路况的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请大家多帮忙喽。

1:47 JS 的歌声杀破狼。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

杀破狼 JS 的歌声，1:51。如果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之前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南控，在新营前的路段啊，中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南控回报说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喽。而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施工，是抛锚车的情况仍然持续当中。国一北上在325.1公里到322.9公里之间，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造成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车速已经好很多了，仁德到大湾已经恢复正常，而大湾到永康啊，时速也已经恢复到70到80公里之间喽。在台二甲的路段，先动大五轮的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进行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

9M88 的歌声，厨余恋人。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那也是一样，国一的北上352公里的抛锚车路段是在冈山前的内线车道，邀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1:57，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奖金瓜。待会2点整会路况汇整给您，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我的小心甲事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什么怨叹，准备好世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哦，那边的阮将你要去倒。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高炸早上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在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持续大概有半个小时了。稍早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控回报说已经顺利的排除。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之前在这里有提到车速比较慢的情况，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台二甲在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随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吉他与孤独与蓝色星球，来自于团结 Band 的歌声。团结 Band 是谁呢？就是动画孤独摇滚里面的高中少女乐团，他们就是团结 Band， 也有人叫他们结束乐团，所以就是刚刚是他们动漫里面的一首歌曲。早上2:08到09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节目。今天阿金不在家，由林道给表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哦！目前国一北上的300

52公里。之前有提到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整体来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有持续中的就是施工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有施工是过了大弯的路段。那之前有提到它会影响到车速的问题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可能深夜了，所以车流已经比较少，所以从路网图上面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车速缓慢的情况哦。目前车速都是可以维持到90以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当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啊，一定会这个可视距离会变得比较短一点，所以记得打开您的车灯，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任何影响到您行车动线的状况，比方说掉落物啊，或者是小动物误闯啊，狗狗猫猫跑来跑去啊，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那也请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通报给警广。通报电话是几号呢？080-000-123-0000-123。刚团结 Band 的摇滚歌曲，接下来也是一首摇滚歌。那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乐团脆购乐团呢，他们很喜欢吃这个水晶饺，然后就是很喜欢吃，为了这个水晶饺，最后还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就是很爱吃一个东西，然后最后为它去创作自己的这个宣扬它呢？我觉得这种想法蛮有趣的，来自于脆购乐团阿兰姐。

是天主的红衣来天哪夫妇我应该上头是娘草是有的不好了外口建议哦请为阿兰吉的草面猪天庙

李浩伟跟陈贤进的合作 Could Say 2:17。目前没有新的资讯，只有施工的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之前很久之前是有说有回堵的情况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呢，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齁，目都是可以维持在90以上。那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大致上都没有什么缓慢的情形啦，只有在国一的这个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这里啊，车速有稍微缓慢一点齁，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十哦，国十左营端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其他的路段都是一路顺畅的，没有接获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您刚好行经路段有遇到状况，像什么状况呢？哦，比方说你前面有掉落了三角锥啊、轮胎皮啊，或是一些货物、家电、

anyway 任何会影响到您的路线动线的状况的话，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通报呢？比方说你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有行人、有机车误闯，或者是有小动物误闯。

Chandelier 来自于 Sia 的歌声，2:23。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也是有路，也是有施工的哦。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路网图上面呢，整体车速啊都是正常的情况，没有特别缓慢的路段。如果您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或者是哪个路段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Vondi 跟 Yama 的合作 Fly Away。2:2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23。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噔噔噔，有没有？大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有没有？恰恰恰，来自于陈小云，《爱情恰恰》。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哦，那一样也是有持续中的施工，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没有新的路况，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夜间行车的时候，记得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然后车灯也一定要打开。如果你开车开到哦，好想要睡觉，或者是就是开打哈欠度孤，你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疲劳驾驶的情况的时候呢，找个休息站稍微停个车休息一下、眯一下哦，那养足精神再上路。才会对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你有没有想到说，哎呦，刚刚前面可能都是比较流行的歌曲，怎么忽然来塞了一首这个很有年代感的《爱情恰恰》？是之前这个啊，我在社群上面滑到。就是有很多人出国啊，或者是出去外面玩啊，会拍一些影片来记录自己的旅游生活。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拍得很精致啊，配一些很文青的轻音乐啊，然后看起来很有质感。那最近呢，就是有一派的人呢，开始搞做一些比较搞怪一点的，就是他一样也是拍旅游的画面，但是呢，他就搭配这种传统，也不是说传统啦，就有年代感的这些台语歌曲。然后让这个有那种很跳痛的感觉，不得不说有些配的其实还蛮好的哦。就是他选歌的时候选这首歌，那歌词跟他的画面其实是有对得上的哦。而且我看那个很多这种影片底下的留言啊，就是大家讨论的点就是说，如果你是放一般的歌，他早就滑走了，3秒就滑走了。但是如果是放这些经典的台语歌呢？他不知不觉就把影片给看完了，其实也算是一种流量密码嘛。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有这种台语的经典舞曲嘛，就是那种恰恰恰节奏感很强的歌，那怎么能不提到我们？中文歌也是有这个非常节奏感明确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萧亚轩的歌声。还有经典舞曲不要停，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来自于曹蜢失恋阵线联盟08000010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您通报给警广喽。

曹猛失恋阵线联盟。有没有那个前奏一下去，整个人就一起律动起来哦，连三首的这个算是非常具有节奏感的舞曲分享给大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一样也是提供路况的施工资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过了大湾的路段的施工尚未接货到排除，仍然持续当中哦。而在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当中。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哪个路段啊有出现拥挤，呈现其他不是绿色的颜色。那也是刚刚提到这个大湾路段啊，之前大概一点多的时候啊都有这个红色紫色的情况呢，现在都已经呈现一切顺畅的绿色咯。而在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这双向的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是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比方说你开车开到一半啊，怎么路上有东西，那个东西会什么呢？哦，有可能是轮胎皮啊，三角锥啊，或是人家载的货物货品，或者是呢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还有机车误闯，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哦。那只要发生以上的状况啊，都麻烦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啊，电话几号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大家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那刚刚播了三首嘛，这个算是经典舞曲吗？就是听到节奏，你整个人就摇摆起来，一起跳舞起来。那大家都说，这个你如果要打，就去练武室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梗呢？那这个梗是来自于这个《紫禁之巅》的其中一个片段。那当然就不得不提到这首歌曲喽。2:48，由5566跟 K1 所一起合唱的歌曲《风云变色》。

5566跟 K1 的歌声风云变色，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哦，这个梗就是从这一首歌的，就是这部剧叫做《紫禁之巅》，然后这首歌是它的那个主题曲，所以如果是提到这个片段的话，通常都会配这个音乐哈，分享给大家这个迷音。目前没有路况，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持续的保持。那你有想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风云变色呢？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卫生那个要分享的是健康的资讯齁。突如其来要来那个介绍健康的资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风云变色呢？如果你的食物在外面放太久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风云变色了齁。现在那个温度越来越高，开始接近夏天了，所以这个高温温度升高的时候呢，环境会比较潮湿一点，所以你的食物如果放在外面常温下放太久的话，就会容易沾染到一些病菌，那或者它里面的细菌就会开始滋生，导致这个食物有可能会腐败变质，那这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产生一些病毒啊，让你的身体就是哦感冒啊，或者是有其他腹泻的情况。尤其是前阵子我的同事有中那个诺罗病毒，而且这种诺罗病毒有可能会造成他的周遭的亲友的传染，那其实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危害的，所以其实食物在外面放太久都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变质的状况。那现在也算是这个诺罗病毒因为夏天了啦，就是食物变质的速度可能快一点的这种流行期，那他常常会发现到就是这个病毒会被发现的地点呢，通常会是在一些受到污染的饮水啊，或者是一些生食类的海鲜啊、生蚝、蛤蜊这些贝类，那也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接触到的患者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你可能碰触到相关的，然后借此传播这个病毒。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说哎、不想就是防止说、食品有可能会有腐败中毒的情况的话，食药署有分享了五要两步的原则，是哪五要呢？第一要呢，就是要洗手哈。调理食品的时候，你的手部一定要清洁干净，那伤口一定要包扎。第二要呢，是要新鲜，食材要新鲜，用水也要卫生哦。第三的要呢，是要生食熟食分开来。那你在处理食材以及装成这个生的食物或熟的食物的时候，需要用不同的器具哦，要不然有时候这个生的这些细菌放到你熟的食物上面，你就会交叉感染，因为有时候那个温度高了就可以把细菌杀掉，但你生食上面的细菌又碰触到你等一下要吃的熟食，那其实你的熟食就有可能受到污染了。第四要是什么呢？要彻底的加热哦，食品中心的温度要超过70度 C， 细菌才容易会被

消灭掉。第五要呢，是要注意保存的温度，冷藏呢要低于7度 C， 而经过烹煮或容易腐败的食品呢，建议则是要低于5度 C 哦。那如果你要热藏的话呢，则是要保持60度 C 以上，室温不宜放置过久。这是刚刚提到的五要：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彻底加热，跟要注意保存的温度。二步呢？二步是什么？第一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哈，因为如果你直接饮用的话呢，是有可能里面的一些细菌啊，或杂质，或其他的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被你喝到肚子里面了。不要饮用这个生的山泉水这样。那第二个呢，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就是比方说有些人去这个像我们可能看动画啊，会看到说哎，这个香菇看起来好美味哦，就去山里面把它吃掉。哎呦，不行哦，不要随便吃山里面不明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可不可以食用的，那它有可能其实是有一些病毒啊，或者是有本身是有毒性的，那你吃了就可能会造成中毒的状况，这样就不好了齁。所以再一次提醒，如果你要预防食品中毒的话，提供五要两步的原则。第一个五要呢，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那要彻底的加热，以及要保存，注意它的保存的温度。那第二个二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跟不要饮用不明的动植物。这就是卫生福利部所提供的五要两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啦。就是毕竟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讲嘛，食物不要放在外面放太久，如果你还要再吃的话，就可能放到冰箱里面。那放太久的食物我们之前都不要吃，因为它你不确定有没有变质，或者是有什么细菌滋生之类的，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情况。那你又把这些放在室温放太久的食物吃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会拉肚子，甚至有像刚刚提到的诺罗病毒这些状况产生。那这样你就真的后面几天就真的会风云变色了，因为之前阿红也得过诺罗病毒，然后整就是那段时间病症的发起的那段时间呢，真的是上吐下泻，真的超痛苦，完全不想要再经历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提供五要二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分享喽。2:5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0000-123。待会三点整会路况汇整给您，继续回到今夜谈心。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亚细亚功夫世代 Rewrite。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等你成功，祝你幸福，爱平安健康。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高炸早上的3:02，金广路澳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持续中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国一的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持续中的施工，路面的整修工程进行当中。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整体的车速都是顺畅的，并没有特别拥塞或者是有施工造成影响的情形。只有在目前是国十的路段，哦，没有，国十的路段也是恢复正常，所以整体的车速都是正常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

0: 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子都妈有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先念点书吧。早上的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哦，请假由林导给别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一个小时喽。一样，目前没有接获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持续保持好这样的状态哈，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如果觉得哎呦困了，或者是一直在打哈欠等相关的这种疲劳驾驶的情况产生呢，找个最近的休息站稍微眯一下，稍微补个眠啊，这样至少在开车的时候比较不会精神恍惚，造成不好的后果哈。那当然，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的状况，像是有掉落物啊，有行人误闯，有机车误闯，小动物误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管了，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提到永远是深夜有多好这个乐团呢，就是阿红上个礼拜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要你知道演唱会都有一些这个乐团的周边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明天是演唱会，所以我一定要一大早就7:30就要起床，然后去排队买演唱会的这个周边这样。那殊不知呢，天算不如人算，哎，人算不如天算啊，就是当7:30的闹钟一响呢，我第一个下意识哦好累哦，我不起不来，我把它关掉，晚点再去吧，反正应该都还买得到吧。然后最后我起床的时间大概是9:00多，快10:00抵达的时候呢，发现天哪，前面我数了一下已经有200多个人了齁。我想这个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了。那果不其然，就是当我轮到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结账柜台前面的时候呢，那工作人员就开始说哎，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咯，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咯。我当下就是啊，早知道我7:30的那个闹钟就不要贪睡就好了，如果我早点到的话，是不是我该买想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得到了呢？那也没办法，最后还是10:30才抵达那个位置，所以也不能怪别人，谁叫自己按了那个贪睡的闹钟呢。所以也借由这个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你就提早一点吧，就是提早做 以你自己能呈现的这个尽你所能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7:30对我来讲可能太早了，我起不来，所以我没办法尽我所能，10:00多哎，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早起，毕竟我已经在提早大概4个小时，它贩卖时间前4个小时左右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还买不到，代表我的毅力不够，对不对？所以如果7:30的话，我可能就会买到我的东西了。然后以我的故事来分享一下。但说是这样说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即使买不到也没有关系，就不用得失心那么重了。毕竟就总会有新的周边出来嘛。那错过了，或许之后也有机会可以网络上也看得到啊，或者是可以买到更好的周边也说不定。我觉得只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你觉得哎怎样是你舒服的状态，那维持那样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好的状态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的话，都请您通报给警管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自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声。很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就是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定义。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就也希望就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你就照着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了啦。其实外面的纷纷扰扰，你还是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才是最重要的。早上3:17，目前一样没有新的资讯，那持续中的施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施工应该还在进行当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的新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在施工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美秀集团的歌声《物语》，3:21，有如光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请您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来自于拍戏少年跟谢明佑的合作《世界第一公》。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人家讲说哇，你是世界第一公呢？哦，在165打诈仪标板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哦，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好，故事是这个样子的。被害人呢，当时候正在上班，他的手机突然跳出了一封电子邮件的通知，上面写着：“哎，恭喜你，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而且寄件人还是某某的官方会员中心所寄来的。”哎，这时候他就想说：“哇，哎，怎么可能有中奖哦？”然后他这个信里面有带了一个连结哦。那当他点开连结的时候啊，画面就跟这个官方网站长得根本一模一样，所以他就按照这个诈骗集团的网站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诈骗集团说啊，为了核对身份完成这个领奖的程序呢，需要填写信用卡的资料。那被害人就想说，我只是领奖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把卡号啊、有效期限跟背面验证码都通通输入了、欸、好啦，接下来他刚刚在上班嘛，然后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左右，他又收到一封简讯，那内容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啊。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就会知道说如果有消费，那他就会寄一个验证的简讯嘛。那被害人他当时候还天真的以为说，哎，这个就是最后领奖的最后程序了吗？可简讯上面明明写的是刷卡验证的通知哈、哦，只有消费才会输入完的那一刻才会寄这个简讯嘛。但是被害人就急着想说，哎，是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呢？那为什么不是兑奖成功的简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后来一看才发现，哎，这个消费的金额竟然达到70,000多元呢。他整个人就傻住了，想说，哎，脑袋一片空白，哎，我根本就没有消费啊，哪来的消费？这时候才发现说，对哦，这个步骤并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的通知信件其实就是钓鱼信件，而且被害人他亲手把卡片的资料跟验证码都交给了诈骗集团。所以事后呢，这个被害人的心情就像洗三温暖一样，所以赶快联系银行停用这张信用卡，并且到派出所来报案吼。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个案的分享呢，提醒大家几个防诈的小撇步。第一个小撇步呢，如果你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啊，务必要确认内容是不是真的假的。寄件人的资讯啊，尤其是提到跟金钱有关的内容啊，你的那个内心的警报就要用用用响起来了吼。第二个，如果你收到可疑的邮件啊，先不要理会，直接跟165或者是跟相关的单位查证哦。不要想要就是傻傻的相信说，哎，我中奖了，我就点进去，然后把上面他要我提供资料填一填，那个奖金就会回到我的户头。哎，干不起来呢。那如果你是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啊，也可以多多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或者是直接到官方网站上面点选领奖的设定，来登载你的发票资料，千万不要直接从电子邮件点入这个连结，因为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用的假连结，让你这个以假乱真，好像跟原本的官网是一样的，然后让你填入这些假资讯。第四点，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以及奖项的款项啊，都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除非是要缴款的啦，要不然如果你是要领奖金的，是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的哦。好，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分享给你。第一个，歹徒传送这个假电子邮件，假冒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的诱因来骗你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来要求输入相关的资料兑奖，这个是第一个话术可以拆解的。第二个呢，被害人不以为他按照步骤输入个人资料以及信用卡的卡号，这个也是你在这个

0: 时间这个步骤就可以踩刹车的地方。第三个，当被害人经过银行的通知刷下大笔的款项之后，才发现你被盗刷了，这个是从这个案例当中有这个诈骗话术的解析。其实诶，我不得不说，有很多那个诈骗集团的假网站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就有说过一个是那个说我有罚单要缴款，然后就是缴款的通知信件就对了，然后我就点进去啊，然后看起来就跟那个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想说那我可能是有罚单，然后他主动通知我，我就是想说那我就登录看看。我输入到一半要按确定键的时候，想说奇怪，点怪怪的哦。然后我就试着去点这个网站上面其他的页面，因为在上面有一些小分页嘛，后来发现根本就点不开来，然后才发现原来它就是所谓的一页式的网站。然后除此之外，我就再跳出去找另外一个分页，然后去找真正的那个网站，然后发现说它长得根本一模一样，只是上面的网址有多了一个标点符号把它隔开来，然后也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但如果你没有特别留意的话，你就很容易把你的个人资料输入，因为它那个查询你是否有违规记录的那个栏位呢，就让你填一些身份证啊，然后填你的出生年月日啊，填你的姓名。那当诈骗集团拥有这些个人资料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去胡作非为。所以还好当下我再去查核一下到底这个网站是不是真的，因为他只差在说那个页面啊，生日是可以点选，用点选的方式可以点日期、点年份、点月份、点日期的，但那个一页式的网站呢什么都不能点，他只能要你手动输入。所以我是从这一点发现说奇怪，这网站设计怪怪的，然后才发现不对，他根本就是假的网站。所以用亲身经历跟165上面的个案跟大家分享，即使收到 email， 然后不管是中奖也好啊，或是刚提到这个罚款啊，都是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段之一哦。那请要去做一下查证，是不是真的它是真正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一定要多加注意。好，分享完诈骗的资讯，目前路况的资讯呢，也只有这个施工的消息持续中，就是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在过了大湾路段，这里的施工仍然持续中哦。台二甲的南下先动大五轮的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记得有路况报警广，警官感谢您的帮忙。早上3: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海滩的 party， 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格式塔少女所带来的《日曜日》。日曜日在日文当中是这个星期天的意思哦，星期，但是今天是5月23号是礼拜六，所以在日文当中应该是叫做土曜日哦。早上3:40，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由领导隔壁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的20分钟。目前没有收到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保持很棒很棒。那当然夜间行车车灯一定要打开，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也不可以少哦。那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路段行车的路段，比方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呢，

掉落物掉下来啊，或者是有狗狗猫猫误闯，小动物误闯啊，或者是有看到行人走上来，机车闯上来，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你有选择障碍吗？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很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在两者之间挑不出来，确实会被大家俗称所谓的这个选择障碍所困扰哦。那这身旁的人就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有什么好选的，对不对？”旁边人就会看不下去，说：“啊，我来帮你选啊！”就会有这种好心的建议，这样你说：“哈，好想要这个东西，也想要那个东西，好想要，一直纠结在这里。”接下来歌曲呢，公馆青少年所带来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公馆青少年的歌声。0800001234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来自于芒果酱，再见电影院。

芒果酱所带来的再见电影院。34.9分，新的路况提醒您，朋友回报说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车道是有路面有坑洞的情况哦，要小心哦。路段是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 ICE 哦。除此之外，就是持续中的两个道路施工的消息，一个就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施工进行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方向啊，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如果您有遇到任何的路况，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

控控控一里三，金光感谢您的帮忙。3:50，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宋德赫《蓝鲸》。

有路观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啊，它是这么说的：今天23号，5月23，礼拜六，各地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这里的温度都会再高一些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而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的前后啊，这紫外线是比较强一点的，甚至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今天有预计中午时间才要出门的朋友呢，外出请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啊，局部会有一些对流产生，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这个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小，而且也会比较短暂。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气象署说啊，澎湖是多云时晴，25到30度左右，金门是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今天的西南风增强，所以在桃竹苗、恒春半岛、兰屿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而金门跟马祖会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您的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多留意航班的资讯哦。那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所显示，2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环境的风场为西南风，所以中部以北位于下风处啊，是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的地方，午后的臭氧浓度会稍微提升，马祖跟金门容易会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那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都可以看得到。好啦，现在是3点58分，阿红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4点的节目时光。明天呢，阿金一样会请假，但代班的人就是逸勋哦，是逸勋来代班，那我们有缘再见了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怕胖团的歌声，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上，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高炸早上的4: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上面的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朋友回报在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一的施工是在北上的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尚未接获到施工排除的状况，所以请您行经施工的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多留意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之前提到台二甲南下的仙洞大五轮路段信义隧道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施工已经撤收，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没有新的路况资讯，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有任何的路况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123。金广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

0: 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5: 听路况，
6: 探索星球，
7: 打击犯罪。
1: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红刚3个小时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哦。接着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着大家聊聊天谈谈心咯。

大家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得比较闷热一点吗？我自己今天开始有开启我的冷气机了，不然平常的话我都只有开电风扇睡觉。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我每次都直接吹我的头，让这个吹风机啊，更正哦，不是吹风机，吹风机是拿来吹头发的那个，是电扇啦，电扇让它的风直接吹我的头，这样比较容易感冒。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好好的改一改，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很容易感冒。接着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那这棵摩艾树呢，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在屏东县的嘉东乡时光涧与昌隆交界处呢，有一棵百年的嘉东树。通常这种老树啊，有说到百年，甚至我觉得有50年就已经很厉害了。一棵树要长大，它要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嘛，特别是它其实长得像摩艾石像，这一点就又让人感觉到更是特别了。但其实呢，107年的时候，它会被发现，是因为有一个居民他上传到了网络平台，其实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哎，你们大家要注意说，这边会有一些交通安全问题。但没有想到，却因为这个树木长得太像摩艾石像，所以意外爆红了。原本这个路段啊，在过去它的宽度其实不到3公尺，它其实是小货车勉强可以通过，但是没有办法会车的一个情况。后来有居民向当地的民代反映啊，也有协调地主，后来这一条路才慢慢的被拓宽，目前已经拓宽到了 4.5 公尺了。其实啊，在当地的这个地主啊，他也认为说摩艾树的美，他认为更胜于台东的金城武树，就想说，哎，未来或许屏东县的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去倾注在这里，再改变一下周遭的环境，因为附近也有一个地方叫做泉水沟，也是一个相关的景点，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让这一边的地区啊，做更多不一样的景点改造，让更多的地方结合在里面，让游客不只是来拍照打卡，也愿意去停留啊，认识相关的地方故事。不知道大家的家中或者是家里附近，甚至说你的故乡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一棵百年老树呢？像是宇宙自己的家乡在彰化，那彰化呢，我就一直觉得，诶，怎么彰化好像很多的百年榕树的感觉。虽然说很常会听到人家说大树公，也就是我们大榕树大榕公，好，但是在彰化好像就常常地方，就常常会听到好多地方都有大榕公这样一个地方哦。就是榕树呢，它其实长到了百年之后，它会长得非常的大棵。那它有多大棵呢？它的树叶啊，会几乎盖住一整个宫庙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常常就会有一些老人家在那边下棋啊，喝喝茶，聊聊天啊，在那边散步走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棵大树它可以去承载着非常多的回忆吧。对我自己而言，一棵大树它能承载的有时候不仅是当下的那个记忆，或许也是当地人对于这棵树这个地方的一个回忆。如果这棵树成为了一个当地的代表的话，或许它也同时能够带动刚刚所说到的经济观光。我觉得有一棵大树在，它好像可以造成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也让整个这个地方呢，更多人会去参观或者是来造访它。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也像这样的一棵大树，会让人想要去走走看看，或者是说那也是你的其中一个回忆呢？接着来聆听到戴爱玲的歌声《大树》。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哦。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 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接着走台61线的主线哦。那这个施工封闭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20号早上9点到116年的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

再是台66线西行在 8.45 公里到5公里之间，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前，目前快速道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状况，平面道路仍维持的双车道进行通行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则是台66线东向在5到 8.4 公里之间，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全部都在进行封闭施工，主线车辆呢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由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115市道，再到三民路转接114市道，再由114市道接回台66线的快速道路。那这个施工时间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4:34，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今天已经来到礼拜六了嘛，礼拜六的夜晚你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说清晨这个时间你在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不用赶着出门，还有一个厨房在的话，希望你的厨房里面有微波炉，那我们就可以用微波炉热一杯助我们好眠的热牛奶，或者是你现在刚起床想要热一个饭团当做早餐，那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微波炉的启动键，让微波炉里面的转盘开始转动，在热我们的食物的同时啊，你一定看过一层黑黑的一点一点的金属网内网格，那我们往内看呢，你有没有想过，诶，这个黑色的金属网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就是微波炉的安全防护罩咯。在了解这个安全防护罩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嘛。微波炉内部会发射一种高频率的电磁波，它的波长大概是12公分。这个长度的电磁波呢，非常擅长做一件事，就是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疯狂的

着振动，互相摩擦，进而产生热能。但是电磁波如果跑到人的身上，哎，那就会出问题咯。所以说，为了把这股能量锁在电磁波里面，锁在我们的微波炉里面，科学家就运用到了一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当电磁波遇到一个由金属制成的网罩时，如果网罩上的孔洞尺寸小于电磁波的波长，那么这个电磁波就找不到缝隙钻出来，就会被反射回去。那我们微波炉门上的那层黑色网格呢，其实就是金属做的。那我们来想想，一个直径只有2公里的小孔，想要挡住一个波长有12公分的巨大电磁波，诶，那是不是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所以说，这个电磁波碰到这样的一个黑色网格、黑色的金属墙的时候，它就会被弹回去，进而继续加热你的早餐或者是你的好眠热牛奶，而不会波及到站在这个门外的你哦。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 Dream Girls 的歌声《爱情微波炉》。

来自 Dream Girls 的歌声《爱情微波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诶，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以及那个黑色的金属面板它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黑色网格呢能保护我们的人体不受到电磁波的干扰。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诶，那既然它都可以反弹我们的电磁波了，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呢？因为可见光它其实也是一种电磁波，可是它的波长非常非常的短，短到大概只有400到700纳米哦。那我们换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刚12公分的微波的电磁波呢，它就像是一颗大足球，那纳米的等级它的可见光就像是小小的沙粒。微波炉门上的小孔啊，虽然挡得住12公分的大足球嘛，但是对于细沙一下像是小小的沙子一样的可见光来说，这个孔洞它就非常的宽敞，也就是光线它可以自由自在的穿透我们的网格进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可是呢，微波炉的电磁波它反而是被挡在了里面。也就是它们的波长不同，也就导致了这个网格它可不可以穿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个就是微波炉上黑色网格的小秘密，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哦。希望下次当你看到或是使用微波炉的时候，会想起这个保护我们的黑色栅栏。下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

再来邀请您多加留意的是，在台六十四线西行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显示为绿灯，那目前要更改为红灯的状况。如果你有在经过，有任何的疑惑的话，要再麻烦您确认现场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要请您多加留意现场的情况。如果是没有车的，如果是可以直行通过的状况，我们再继续通行哦，千万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喽。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天色会比较暗一点，所以说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如果你现在有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轮啊，或者是车子的状况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安心上路，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性。接着来聆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蕙的歌声《温度》。这首歌曲过后呢，也要来到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一起来聆听周蕙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牧。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坑洞的，在我们的路面上面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喽，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了。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原本应该要显示红灯，目前是显示绿灯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内线车道是不能行驶的，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中哦。再来是台二甲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

再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北市的行义路三百巷到全园路封闭的单向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5月20日到5月22日，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18日到5月24日，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到5月24日，同样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时间呢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嘿，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

0: 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今天5点10分，同样由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今天要讲到的是黑胶的外包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等等仔细的来聆听。诶，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秘密呢？5、6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毕业季准备要到来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的暑假要来临了嘛，7月就是我们的暑假要来临了。这阵子我就是在找房子，觉得哇，找房子好困难呐，要找到一间属于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价钱，甚至是要说我们的格局是自己喜欢的，就要东奔西跑，到处走走看看，就觉得哇，在台北租房子要注意的事情好多呀。所以最近的生活就是不断在广播、找房子、运动当中三点一线，算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吗？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充实，就是没什么太多的休闲时间，就是一直跑来跑去看房子。好消息是最后真的有找到房子可以住，但是每次都在想说啊，为什么找房子会这么的困难呢？我觉得找房子也算是对于生活中一个考验。或许你现在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啊，也或许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租屋族，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就是哇，找房子这件事真的好麻烦哦，要找好久好久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间房子。

不知道大家在找房子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特点有什么呢？应该说你自己在找房子的一些条件会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阳光，所以我觉得我的房间一定要是采光比较好的，让这个阳光可以透得进来。另外就是希望我的衣服不要有这个臭臭的霉味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晒衣服的地方，这是我自己主要两个条件啊。所以我自己在租房子的时候就在翻它有没有类似阳台啊，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比较流行外推窗啊。我自己是感觉到好像很多的房子都会做一个外推窗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去晒衣服，但我每次都很怕我的衣服就这样掉下去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9，接近10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一张黑胶唱片最迷人的不只是它播放时的声音，往往抓住众人眼球的其实是它那独特一格的外包装，可能稀奇古怪，也可能古意盎然。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黑胶唱片外包装的秘密。今天邀访到的来宾，他开设的不只是一间只听不卖的唱片店，从2013年开始就在鹿港营业至今，甚至有着伟大艺术家孵化中心的称呼。这间店面时常举办展览以及制作唱片专辑。欢迎莱尔费克唱片的老板 John。
1: 大家好，我是莱尔费克唱片的老板 John。
0: 在2013年开始，莱尔费克唱片正式营业了。然而这边明明有一个唱片的字样，却是一个只听不卖唱片的地方。为什么老板一开始会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空间作为展览的场地，而莱尔费克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要话说从头。2013年其实我还没有回到鹿港来把莱尔费克唱片行展开，但是我先在台北的剥皮寮展览空间里，跟我研究所时期的同学们举办了一场联展。那当时就是把草创初期的几张唱片在那个联展当中拿出来展示，我只有一面小小的墙，几个木工简单钉上去的展架，就这样子而已。那也在那段期间里面，来往的许多参观者，他们可能有遇到我自己亲自在顾展览的时候，我才有好好的为他们介绍那些唱片。后来回到鹿港以后啊，其实算是逃回来的吧。台北的生活结束之后，刚好那个人生的 gap year 回到鹿港，我就想说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那个刚回到家乡会有一个蜜月期啊，就是家人们因为你离开很久了，会非常的关心你有没有好好休息啊，有没有好好吃饭。好景不长，一旦过了那个甜蜜点之后，就会开始什么时候要回台北，什么时候要上班，接下来要干嘛。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会让你觉得好像还是不要离家人太近比较好。于是那时候就有做了一个考虑啊，我是不是在家人的生活主要范围的离开一点点的地方，我大概就是中午可以走路回家吃饭的这个半径范围里头，去找一个空间当成工作室好了，再来思考看看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表演一下上班才不会一直被念。这个跟在台北的状况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本来在 Gap Year 里面也是会去思索着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离家的话就会有一种你连生活呼吸都要付钱，那回到家里面就可以比较闹一点，就是靠着家里的支援好好慢慢去想想。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刻意要找一间什么老房子去整修它，而是因为在鹿港特别是自己外婆家附近的房子就是这么老，然后整修其实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原本是2013年结束回来嘛，但是真正开启让到客人可以进来已经是2015年了。那这个莱尔费克唱片行所在的房子搬得到第二个地点了，在第一个地点的时候是在一条叫做山行街的小巷子里面。那这个山行街在以前的旧鹿港时期，它其实是在卖杉木的地方，所以就以此为命名。莱尔费克唱片在这个山行街其实并不是刻意要成立的，而只是说我当时在帮自己的工作室想一个名称哦，想破头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各种命名的方式好像都已经有人使用过了，最后就想那返璞归真简单一点，就用街道名称加门牌号码。 可是又发现一样又有好多人，而且有很多很棒的空间啊，店家也都是这样子使用的，我就有点反骨，所以我决定不要这样做。那因为鹿港的这个老房子啊，它的特色是砖造木构，所以我们在空间里面其实不会有阻碍视线的柱子。那我在思考这个空间要怎么使用它的时候，其实最初的历程有点不一样，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已经在鹿港生活比较长时间。

间的前辈们，哦，他们可能就会来关心你嘛。可是这里面就分出是，如果他期待你可以做点大事业的，他首先会问你要卖什么吃的。然后，但是我的那个店址所在的附近有一间很棒的独立书店，当时的老板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建议，说你要不要听听看房子跟你说什么？我想说是鬼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再重新去认识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方，认识一下你正在整理的房子它到底有什么特性。我有点重新开始去认识鹿港的街道巷弄，认识我所在地方的这些人文特色。后来我有想到，就是这样子没有柱子的空间不是很适合做展演空间吗？然后加上又回想起研究所时期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念的是艺术设计学院，学校附近就有一间老宅，也是像这样砖造木构，那它就被使用成咖啡厅。但是在咖啡厅的墙壁啊，都被附近的学生预约来当展览用，所以它叫 Gallery Cafe， 就是它又可以当展览空间又可以当咖啡厅这样子。那我当时就想着太棒了，那个 gallery 的部分我已经拥有了，那 cafe 我不会喝也不会煮，那还是要 gallery 面线糊欸，我又不会，然后所以就想还是挑点自己擅长的事情好了。所以在命名啊跟思考空间工作室该怎么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像这样子因缘机会，又不想要取跟别人一样的名字，然后又在思考着怎么跟一个艺术展览的小空间做结合，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那心爱的莱尔费可唱片行，在展期结束之后就收到箱子里面去了，所以就决定把它重启，而且把它扩大成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这样子。那这些唱片当然就是我呕心沥血去设计做出来的啦。展览空间的话就变成规模不大，是为了给像这样子小小的社区聚落里面，也许有些人他会创作但不代表他是艺术家，那或者是他有想要展现点什么，但是他把展览看得太严重可怕。我自己会比较把它定义成说，我是一个唱片行加展览空间，但是我是一个用唱片行吸引的客人进来，让他进去另外一个小小的场域里面听某个创作者说他的故事。哦，这是我当初后来在决定营业内容的时候有比较谨慎思考的部分了，其他就是有一种随心所欲的，就是没有蓝图，先把想做的事情一股脑先往前做，就这样子。莱尔费可唱片它在第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实验型，所以我们对于来的艺术家都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好意思的态度，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作品来这边展览之后就能大名大放哦，但是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来创作啊来展现自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应该沟通了很多很内心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准备的过程往往是最久的，那先了解一下你到底想要说的故事是什么，才开始去研究说怎么去展出它。就像每一张唱片的设计也是这样子，唱片的封面都是由我本人亲自设计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超屌，是因为没有钱啊。你要请昂贵的唱片封面设计师，或者是请知名的设计师为你设计这些唱片的封面，那个是需要稍微有点成本的。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就自己也校长兼壮中，就是能做什么尽量自己做。我就发现要帮一张唱片设计它的封面，其实就有点像在帮这张唱片的故事找一个可以吸引人家往故事里面走的钩子。好，那这个 hook 就像一首歌里面的副歌一样，它可能必须要有一种魅力，这个魅力的由来就是在这个故事它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不见得是对应的那句歌词。你就想如果每一次唱片封面的设计都要符合某一句特定的歌词的时候，那个唱片封面就会很难设计嘛。唱片本身它是一个故事的集合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个人创作的整张专辑，他一定有他想说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记录了他某个人生阶段。比如说像 Adele 英国的那个歌手，他的专辑就直接用他的年龄来命名，然后或者是说像卢广仲，你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他生活中的碎片或者是琐事，那这都代表是他精选出来他生活中的一些

人生故事想要告诉你们，只是因为创作者他用的是音乐或歌词，那设计封面的人也许就是要在这些歌词或者是集结起来的故事里面去找到一个可以代表他的影像。那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些唱片封面设计的时候，

0: 他的这颗苹果讲的是他的爱情，或者是说这张专辑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样子的主题，也许这个主题它阐述的是一种伤心跟黑暗，可是它的主题有可能是阳光汉堡可乐啊，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时候就要挑战了，我要如何把它就是融合在一起，消化吸收之后再表现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合创作的过程。唱片的封面，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头脑里面唯一想的事情就只有要怎么把这个故事给好好说出来而已。那这就是莱尔费可唱片在不介绍单一张唱片的状况底下，仅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的部分了。其他部分的话，就欢迎预约来鹿港找我咯。
2: 所以说，要怎么去了解这张唱片它所蕴含的故事？你是会只有听他们的音乐，还是会问你的唱片的主人说，这几首歌曲里面你想要代表的故事会是什么？
0: 我的历程当然是极其的怪异跟特别，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什么通则或建议这样子。你就要想，这是一个超级怪异的独立个案。好，但是就我所知，好了，就是野人献曝一下，如果今天我想要去阐述这个唱片的故事内容是用影像的方式，那我可能要想的是，这是我过去在做影像采集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前辈，他给了我一个提醒。他说这种感觉就有点像你今天要做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你如果光是写那个照片里面就已经看得到的资讯的话，那你何需要写字？那或者是说你的照片呈现的，你的影像呈现的是你文字里面本来就已经有提到的东西的话，那你何需要影像？所以你应该要表现的是在那个抽象的中间，文字没有办法提及的部分。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唱片的封面是不是就是要展现那个音乐歌词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的那一部分呢？
2: 哦，
0: 对不对？就是如果音乐跟歌词都可以说明了，然后我只是锦上添花，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把音乐歌词所蕴含的意义稍微没有办法阐释清楚的部分，用唱片的封面去把它表达清楚的话，那也许就是那个 hook， 就是那个魅力的所在，
2: 把它变得更完整的一部作品。
0: 对，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继续聆听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了，我们有通知处理相关单位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原本说是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嘛，那这个它的内线指示灯原本是绿灯的，现在已经变回红灯咯，那施工也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的红灯车道又变回了绿线车道了，所以大家是可以通行的状况，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就是说目前的内线车道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来聆听黑胶唱片外包装的小秘密吧。
0: 它不应该是二 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

0: 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1: 那在唱片封面设计，除了这样视觉上，一个给人的感受以及它故事性，我们其实还有触觉。那我们如果想要在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增加一些触觉不一样的感受的话，通常这些触觉会是用什么材料，或者是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是你提醒我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黑胶唱片这个尺寸的这个唱片，在大概1960、70年代之后，它就变成不是一种主流播放音乐的媒材了。因为特别是在这种塑胶卡带出现之后，黑胶唱片它的广泛使用的程度就下降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再崛起呢？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有趣的报道。你有想过黑胶唱片的尺寸为什么大概都是、哦、我说的是外包装、哦、就是落在31-32公分/平方公分。这个尺寸就是这个12英寸×12英寸，它其实很适合抱在胸口。那所以是会有一种宝贝它的珍惜它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探讨一个比较诡异一点的思考方式好了。你如果买一张塑胶卡夹的录音带，要么就装进你的那个 Walkman 随身听，就这样子。那个塑胶壳歌词本要抽起来怕会破掉，因为它是折页折起来的。然后再不然就是它会很轻易就可以收在你的包包里面。再来是 CD 也一样啊，因为它变得薄，虽然它的那个外包装可能是在15公分/平方以下，但是它也很容易就可以收在包包里面。偏偏黑胶唱片它很难可以让你收在一个你的大背包里面。第一个你怕压坏，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收起来，这是我品味展现的机会耶。我就会觉得很有趣，说以前啊小时候不懂事，那时候成品书局还有地下二楼可以听唱片，我就曾经在那边买过 CD， 舍不得把它装进袋子里，我好希望有人家可以看到我拿的是什么唱片这样子。那当然年轻小孩不懂事，血气方刚，希望拿去柜台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会出现说，哇，你听这种音乐，我就是很急于想要分享自己的品味嘛。但是像黑胶唱片的话，就变成它其实可以在很多场合底下是让视觉效果更强烈的。所以有很多人会玩一个老梗，就是以前的黑胶唱片如果有使用人像的，你就可以把它拿在头的地方当成是你的头嘛，因为它的尺寸几乎快要跟你的头是1:1了。所以以前会有一些拍照的时候会让模特拿着黑胶唱片挡在自己的头前面，那就会出现一种诡异的排列组合嘛。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对于黑胶唱片尺寸自己在做功课研究的时候的了解啦。那因为像这种可以珍惜它的感觉，所以在当它不再是主流的播放音乐媒介，而变成是比较有专程爱好的人才会去收藏的收藏品的时候，它就更有那个被保护的感觉嘛，因为你可以抱在它胸口。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正方形的设计，其实正方形因为它的圆心好了，它到每个边都是对称的，所以在影像设计上这是一个有点取巧的格式。就像你的 Instagram、哦、它的正方形格局，它会比较像你的那个照片仿佛都有一种艺术气息一样。4:3或者是长方形的比例，就是比较常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这种长方形的照片的话，它就比较难，因为它就会出现当你的那个影像啊，或者是你的这些排版方式，它需要做很多的安排跟设计。可是正方形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出现对称，然后人对于对称这件事情就有一种生物上的着迷，就是你可以透过对称来吸引它，你也可以用不对称来吸引它，但是你要怎么让它感觉到明显的不对称，你就是在一个正方形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其中一个角，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先给你一个对称的框，那在这个对称的框里面再去做出不对称的反差，那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设计可以去思考。那人像也是啊，就是你想想看，你在这张正方形的画框里面放了人的影像进去，那它就可以做各种身体的扭曲啊、蜿蜒啊，在这个不对称比例里面去做挑战，或者是去找到平衡点。有些人他会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正方形比例去思考阐述故事的视觉冲击啊，这也是我觉得黑胶唱片它的外包装啊比较有趣可以去思考部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是它可以做很多折，这种 old school 的方法就是你的唱片外包装它同时可以是歌词本、哦、你可以除了看到曲目以外，你翻开你也可以看到歌词，因为一张黑胶唱片

0: 人收入的歌不多了，大概就十首、十二首。也许他原本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一首歌的长度大概都在三四分钟。那他就是告诉你说，你只有这个长度的篇幅可以讲一个故事。一整张专辑他可能有十到十二首歌，那就代表你的每一个故事的章节就只能那三四分钟。由这个来思考，就有点像唱片本身是一个很讲究规矩的东西。那偏偏音乐创作又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所以你把一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放在一个处处充满规矩的这种格式里面的时候，那当然就蹦爽翻啦，对不对？凸显你的那个奔放灵魂。
1: 来有 Fake 是有在帮其他人做唱片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由你自己去亲手制造，但是在跟这些人啊，不管是艺人还是这些创作者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常会遇到的冲突点或是问题 是什么？那你如何去做一个调解，去达成双方的共识？
0: 如果要以我的案例来说的话，我还是要重申一次，是跟这个世界上其他唱片设计者所遭遇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争执的过程，或者是我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机会。好，那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一样就是请要到鹿港来找到我本人，听到唱片的故事这样子。但是就我所知道，这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唱片设计这件事情上面才会遇到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它应该算是一个设计者跟创作者之间的矛盾。创作者是由内而外把东西展现出来，设计者他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要更多，就有点像我今天想要唱一首我的创作的歌曲给你听，我可能是尽可能的把我想说的都在歌曲里面表达出来给你，但是你有没有 get 到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今天写的是一首芭乐商业歌，有目的性的，我希望这首歌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唱片封面的设计这件事情上它就比较微妙一点。如果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他可能就是个设计师，他在接到任务的时候他要考虑的事情，除了是客户的委托提出的需求，他还要考虑到的是受众，就是这些 audience 他们能接受的程度，或者是他们喜欢什么啊，所以这时候同理心就很重要，就有点像你得设身处地去思考各个面向的需求，想表达的人他还想要再表达什么，他想要传达的 highlight 高光亮点是什么，接受者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得到。所以设计师他同时身兼两个不同面向的人的需求，他都要考虑，他在做出回应。在设计唱片封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得到的是很自由开放的允许，就是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啦，那就是符合刚刚讲的那个规格，我只要在印刷的需求底下，或者是我只要在我这次的这个创意的会议、商业目的，或者是整个质感的讨论范畴底下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标新立异，我就是要跟有需求的委托者、跟一般的普罗大众，或者是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对象，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奇怪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了。所以说服力反而很重要。我如果今天可以不费任何一句补充说明，在你的视觉看到这个唱片封套的那一刻，你就有很澎湃的感受跟想法，那也许是我满足了这两方的需求了。可是如果当我只满足任何一方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设计的完成度就不够高嘛。所以这是我的理解。专业的设计师、视觉设计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方向的考虑，因为毕竟这不是我赖以为生的工作，或者是说这不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情实在太诡异跟独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一个通则或者是常理来介绍说明。可是就我过去认识的人，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这些工作的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就是像这样子。我就像是我的朋友，他们可能是独立的乐团，那他们在找寻唱片封面的设计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是着重在我的封面必须要产生多大

0: 的商业价值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更在乎的是有没有把我们的风格给展现出来，有没有把我们乐团的特性给展现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他是 idol 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要考虑我要设计八款16种封面，每个都非常的公式化。前人所留下来的经验说，像这样子，哇，有闪卡的质感，然后一下子这个造型一下那个造型，它可以符合喜欢 idol 的这群粉丝们他们想收集的心情，所以它还是会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出现不同的考量。这时候回到刚刚讲的同理心就很重要，你得去思考的是市场的时候，那你就要同理市场里面这些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大值是什么。我如果今天想要开创一种新的流行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的是我的这个挑战能不能在他们咀嚼之后想了一下哦，产生说服力。你要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哇，要多么的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灵光一现。有时候你可能想破头开了140会也不见得能讨论出一个什么很理想的结局啊，然后所以就会变成哦，做比较中规中矩一点。有的人他就是特立独行，他不小心杀出一条血路来，那这又变成是一段佳话这样子。我自己在做像这样子的研究探讨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是艺术设计类型的工作，我们比较没有做实验这件事情，我们都只能在过去前人的累积里面去找出有点像同中求异，然后甚至还要考虑异中求同。异中求同就是我要让这个市场可以吃得进去吞得下，然后同中求异就是大家都老梗的时候，我怎样可以跳出一个哦，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不同。那所以这大概是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我所领悟到的。
1: 就像刚刚有说到的，莱尔费克唱片有合作过艺术家乐团，那这些专辑设计有2015年的 Prince Fred， 2016年的明明，这么多的一个作品当中，会有最喜欢的一张黑胶专辑吗？
0: 莱尔费克唱片的宇宙之内的吗？目前来说我自己没有，但是有点播率最高的就是在过往有开店的时候，来往的客人是随机的客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张唱片的名字叫做最后留下了什么。那一块唱片的封面设计，它其实用的是鹿港这边的一些过去我拍的照片。那故事内容当然就是这个节目的篇幅不够多，所以我们没办法细讲，可能是目前为止介绍最多次的就是那张唱片，是这样子。
1: 欢迎大家来莱尔费克听一听这些唱片的故事，还有以及莱尔费克这个名称的由来。今天非常感谢 John 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黑胶专辑外包装上面种种的故事，还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心得感想。那我是宇宙，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在与 John 聊聊黑胶未包装的秘密后，我们发现其实专辑的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故事，有许多人共同编造叙述那些歌词中没有办法被展现的内容，而外包装设计师需要去兼顾受众与创作者两边的想法，才能让作品被市场融入。这些黑胶外包装的小秘密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晚有几个路空休息，爱请你较注意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况还没有解决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碾到它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

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325到322公里之间，原本说是有这个路面整修工程，在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一个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台64线，原本在观音山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工程的，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请问感谢大家的帮忙。5:42，外面的天色真的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所以说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要通过啊，我们就先停下来，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行人朋友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先确定我们左右来车有没有要通行，确定他们要礼让你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再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五月天的歌声《温柔》。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都是白昼的昼。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每次在念自己 FB 的名称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都会想说会不会太长呢？大家会不会记不住到底要怎么打？每次都想想那我到底要不要改我 FB 的名称？可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自己好尬意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7，来聆听我们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的歌声《时光从不温柔》。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魏佳莹的歌声。

大家好，我是白冰冰，头后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现在时间透早六点，咱拢早起为着生活要打拼，开车唔免惊孤单，有警察广播电台，和你上新的路况消息，迎接新的一天，和警察广播电台用上好的歌声，和你满满的爱。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咯，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4.3 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是有轮胎皮哦。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台61线北上在 262.4 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于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嘛，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国道1号北上在 325.1 到 322.9 公里之间，原本是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工程，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

再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咯。再来是台八线西行往天祥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个管制措施的，也就是我们的分流措施正在进行当中哦。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的砂石档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接着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若你是东行往花莲的方向呢，那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期待。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必须换花型租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下

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6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的一个状态的话，记得如果你现在马上要出门，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出门哦，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咯，因为常常会觉得精神状况不太好就出门的话，是不是就会觉得面前的好像有些东西自己的大脑还没有转过来，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出门了，一定要睡好，确定自己的精神没问题，那我们再出去走一走，再继续行驶我们的这些不一样的开车工具啊，不管你是路人还是开车的人，又或者是说你是骑摩托车的人，都是一样哦，千万都不要疲劳驾驶出门咯。最后一个小时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天使有关的，不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会觉得什么是你的天使呢？一起来聆听今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

0: 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全线顺畅，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实境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另外明天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晚间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车上必须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6:14哦，刚才刚过6:13，已经来到了6:14了。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也就是我们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了解165达栅仪表板当中的相关讯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消息咯。今天要来看到的是5月2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消息。首先是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有476件，财损金额来到1,388.2万元。那我们来相比一下我们5月14号的相关资讯呢，诈骗案件受理数在于5月14号的星期四是43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855.2万元。所以相比于这礼拜来说呢，这个礼拜虽然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少了，那就是我们的小额诈骗量其实是变多的一个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最近小额诈骗的情形咯。那什么是小额诈骗呢？小额诈骗就是虽然说这个诈骗案件数量很多，对不对？但其实每一笔的金额都不是太大，虽然说不是太大，但还是会造成一个像是积沙成塔的概念，你的钱钱就会被诈骗数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金额，但它还是属于诈骗嘛，还是会把别人的钱钱给骗走，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受理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的前5名。

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来到24件，财损金额是4018.5万元。再来是第四名，是骗取金融账户，也

5390.2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8件，财损金额来到908.3万元。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些诈骗手法，小心不要让自己的钱飞走啦。

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诈骗案例。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投资不找真银楼，百万现金都扛走。这一次的主角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前阵子由于白银有一些回档，所以就透过脸书认识了一个昵称叫做廖汉娜的人。那这个汉娜呢，就自称是自营商，主打的就是低的比较低的手续费的经营买卖。知道小片对于白银有兴趣之后啊，他就热情的介绍目前的行情展望还有购买方法。当小片听到他用非常低的手续费还有成本价的时候呢，就有了兴趣嘛，想说这应该是一笔好生意，所以当下就立刻购买了一些白银。过了大概3天左右，小片也收到了实体的白银，那小片就逐渐放下了戒心。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又联络小片，要求对方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表示说后续如果要买金银财宝啊，都可以透过这边及时来去报价下单。再过了3个礼拜，又要他加入另外一个赖昵称叫做宗玉的人，说这个汉娜呢，就说因为他的工作转换了，所以之后就要由这个叫宗玉的人来负责后续的买卖以及对接。当时由于又适逢一个白银的小回档，所以这个小片呢，就透过赖和宗玉联系购买白银，所以从一段时间开始又陆续下单了好几次。先前每一次对方都很快的就回复小片，告诉小片说成交的讯息还有订单的状况，让小片觉得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可是奇怪的是，不管买了多少次，对方都没有再寄送任何实体白银给小片。小片就开始询问进度，但是对方却总是用各种理由来去推脱，不是说市场的变化太快啊，不然就是我们现在现货不足，不然就是说中国那边的物流延误啊，后面甚至还说需要再补钱才能出货。一开始小片还不觉得哪里有问题，他想说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但是随着近期贵金属的行情越来越差，那小片独心坚强，又加码买进，汇出了200万元。后面对方跟他对接的人却再也无消无息，小片才认清原来这个就是诈骗啊。接着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案例的话术解析。第一个就是歹徒假冒是贵金属的中介商，说我们有便宜的手续费啊，我们的进货价比较低啊，这样子去欺骗被害人去购买白银或是黄金的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刚开始购买的时候都有收到货，但是后面开始就用各种的理由来去延迟，并且说我们需要补足资金，试探这个被害人还会不会继续投入。第三个就是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是汇入非常大笔的款项后呢，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立刻消失，那我们的被害人呢就无法求偿了。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些状况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请你要知道。第一个就是近期有许多主打低成本以及手续费的不良中介，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再来是证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售后才会有保障。第三个就是频繁的更换了聊天的客服人员或者是交易方式，就是诈骗集团混

摇被害人记忆来去掌握主导权的一个典型手段，所以大家务必要防范的。最后就是千万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账号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你打165反诈骗集团反诈骗专线，让你的钱钱能好好的留在你的口袋当中哦。这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相关的诈骗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徐若瑄的歌声《假扮的天使》。

できれば今週返してほしい。

来自刘畊宏的歌声《天使战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到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台9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8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马祖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了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

0: 加油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没问题，谢谢恩婷。

6:47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34.8 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再来看到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最后是台84线东向在 0.1 公里北门路段匝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看已经排除的国道5号南下在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早上的6:48了。现在的天色已经可以说是完全亮起来了，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宇航员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同时也要确认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们已经先走了，或者是你看到他们准备要走呢，那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

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即将要说拜拜啦。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接下来7点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谈谈大冒险。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oshi 的歌声《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相信许多的人应是有听过这一首歌，但应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演唱版本。那我们这一次的是 Toshi 的版本，在金广的时候我也只有找到这一个版本。那这一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出版的，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目前一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在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工程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

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再来持续关注到台84线东向在 0.1 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咯。再来看国道5号南下在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已经排除咯。国道1号北上在 134.8 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原本也是有轮胎皮的，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国道1号和国道5号有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0: 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就由我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美秀集团，还有张方宇所合唱的《纸花》。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双向在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受到浓烟的影响哦，所以有行车视线比较差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56.7公里，目前双向是正在封闭的处理事故当中哦。在仁水隧道这边有一辆小货车目前故障正在冒烟，占用了机车慢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

0: 里，北门路段的匝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台一高架往北的方向，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致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23。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为了生活继续努力呢？那么也许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有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成为的类型的人哦。那么同时你可能也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真的做得到吗？我能够做好吗？还是我放弃好了？那希望今天的这封信呢，可以带给你一点点勇气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亨利·大卫·梭罗的《湖滨散记》哦。这句话是：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我们不太敢认真的去尝试它，面对它，去挑战它哦。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衡量现实层面的事情哦。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害怕失败啊，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如果你努力了却没有结果，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梦想收起来，把想做的事情推到未来，把真正喜欢的生活呢藏进心里。最后日子虽然说还是在过着，但却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想要提醒你呢，不用冲动的去放弃一切，人生只有一次哦，我们不用一直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生活明明很忙碌，他们却活得很有力量。有些人虽然说过得好像很平凡，但却过得很快乐。那么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啊，或是比较懂得怎么生活，也算是懂得怎么生活啦。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努力，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你呢，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继续的朝着你想成为的人更靠近一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哇，马上要来到24分喽。下一首歌曲呢，是我前阵子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好熟悉的歌哦，是什么歌呢？有点想不起来，因为店家放的是那种没有歌声的伴奏版本，然后是钢琴版的，我就一直听，想说，这首歌也太耳熟了吧，我怎么会唱？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终于听到副歌的地方，想起来了是什么歌哦。这首呢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那么虽然说今天各地不清楚会不会下雨，但目前呢我所在的台北是没有下雨的，非常的开心。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三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 103.5 公里过西州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台61线北上190公里到186公里之间，王宫到汉堡的内外线车道呢，

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交安的设施维护哦，就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也是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北市呢，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的出口，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345.3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156.7公里，双向呢目前是封闭的处理当中哦，因为有一辆小货车故障正在冒烟当中，再请用路人呢耐心的等候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平井大的《美丽人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一早在中部地区或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稍微多一点点哦。不过这个天气大致上还算是稳定的。今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因为从今天到下周二这段期间4天的时间都是比较高温的状况哦。那这之中就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或是在大台北盆地，这几天就有可能来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甚至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情形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天气下雨的方面，主要是中午过后有少部分的山区，像是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少部分零星的午后雷阵雨，不过放雨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短暂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这个比较稳定比较热的天气形态了。那最后再提醒，今天西南风增强，在桃竹苗地区、恒春半岛、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此外，金门、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上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57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告示牌的一个撤除作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台61线北上152.6公里到151.3公里之间，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地磅系统的维护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8线东向在18公里竹东一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出口呢，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45.3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还有呢，在台九线的双向156.7公里人水隧道的地方呢，双向正在封闭处理一辆小货车故障冒烟的情况哦，目前占用了机车慢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耐心的等候处理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呢，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紧缩了。国道三号双向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有受到浓烟影响哦，

所以行车的视线比较差，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台84线东向 0.1 公里，北门路段匝道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工程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5，哇，不知不觉7点钟就要结束了。

那么，不晓得大家是已经吃早餐了吗？或是正在吃早餐呢？那我今天也是已经有一点点肚子饿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一齐。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马上来到02:00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高雄端出口往旗津的方向，内线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在机场系统入口的地方有2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梧栖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